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天气方面，再度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啊，这现在呢，很多人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哎，出去玩呢，可能呢会挑点比较好看的衣服啊，然后呢拍拍照啊，如何如何。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叫做轻装简行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手上的行李那真的是拿的越少越好，出去玩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在买衣服的时候啊，就专门买那些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到一个地方玩完了啊，直接一扔，然后呢也不心疼，就这样走了，所谓的次抛衣物啊。其中呢，这些次抛的这个衣物怎么说呢，包含十几块钱的背心啊，30多块钱的这个裙子啊，等等等等。虽然说可能做工上比较糙，面料呢也比较薄，甚至啊变形啊、掉色呀、等等啊，但是呢一趟行程换好几个造型，直接拍完照片，衣服一扔，哎，这所谓的次抛衣啊，真的也是，成为了现在很多人出门玩的一个新选择了。怎么说呢，虽然说这个次抛衣满足了很多人换造型啊、拍照啊等等这样一些需要，但是呢某种情况下啊，从这个质量方面，它也给了商家哈做这个不好产品的这么一些这个助推吧。在一些这个电商低价的店铺当中啊，这个次抛衣的参数里边呢，面料与材料成分通常呢是标注其他，而不是说按照我们常规的衣物里面标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标这个什么成分什么成分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在一些这个水洗标啊、吊牌啊等等这方面，商家呢也是基本上呢是放图片为主，基本上没有办法来提供更多的图片，有的甚至于压根就没有这个水洗所谓的水洗标啊。

所以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所谓的这个刺抛衣物相对来讲呢，会用到比较廉价的面料啊，那有的服装染料这块可能还会产生异味，虽然说可能穿一次就扔了，但是呢它的这个质量啊，或者说对皮肤的刺激啊，反而还不如买点好的呢，是不是？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如果说要是买了这种刺抛衣的话，穿之前还是要充分的进行清洗并且晾晒啊。那穿这个衣服的时候呢，最好呢全身穿好这个打底衫，避免啊直接长时间的接触衣物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继续关注。刚说过了出去玩，这刺抛的这个衣物啊，确实也是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挺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啊，有他自己的这个需要注意的这些地方。说过了这个刺袍衣物，再来说一说啊，这出去玩的时候少不得很多人呢也会买一些纪念品呢，是不是？有些纪念品怎么说，主打一个便宜大碗，拿秤往上腰，但是啊可能要注意这秤头啊不准的情况之下啊，这就会让人啊这平白无故损失很多。那最近呢，在这个央视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曝光了这秤具啊，这称量器具的这个造假。那使用产品啊，怎么说呢？这些器具啊，不精准的这些器具，已然是从这个农贸市场啊、逐渐到了其他各环节，包括像是这个废品回收啊，还有呢黄金回收啊。还有大宗的地块回收啊等等啊，作弊手段可以说也是环环相扣的。

说到了这个秤头的问题，那之前啊就有这个怎么说呢？有这个网上售卖的这些秤头啊，比如说你在买的时候加上这个废品回收啊、黄金回收啊等等这些关键词，搜索页面就出现了大量标注着，比如说什么远程控制啊、私人定制啊、又七档可调啊等等这些补充说明的电子秤产品，应该说就已然说明了他们是违规的。甚至可以远程操控啊，这个称重数值这一块啊。那在网上呢也有博主，那发布的视频呢都是在向网友揭示各种啊，这个遥控器啊，操作遥控器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都是为了向网友揭示各种遥控器的电子秤的操控的这种市场欺诈的手段，提醒大家啊防范类似的骗局啊。在浙江永康，应该说是作为全国电子秤产业的核心基地了啊。往年呢，电子秤的售价一瓶呢是超过800，一瓶啊，这应该说啊，年产量是超过了1000万，市场占比呢也是70%以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聚集地啊。那在永康当地这一块啊，也说到了这个违规秤，所谓的违规秤啊，一般呢是指，只卖给熟人，陌生人来问的话，基本上不会理睬的啊。

那么就有的时候呢，这样的改装电子秤啊，怎么说呢，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啊，本来呢这个电子就有的这个市场里面啊，专门设置有这个公平秤，这公平秤的目的是不是让大家啊都能够知道自己买的东西啊有没有缺斤少两啊，或者如何如何的。而如果说这个公平秤就本身不准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到底那这个秤啊，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该买多少，心里面到底买了多少，是不是觉得没谱了的。之所以说这个秤头啊现在呢有的时候不准，除了有这个芯片操纵啊，甚至有一些小手段之外，现在呢很多的这个违规秤，它的核心在于装上这种其他的微小的这种芯片啊。

除了刚刚提到的农贸市场的电子秤之外，黄金市场上这个称重，甚至于说啊，这个地磅啊，是吧？大宗货物结算的这个地磅被做了手脚的话，单次交易可能会产生几万元的这种差价啊。秤头呢不准，约等于只失了这种人心吧。因为毕竟呢，这个秤啊，我们经常说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杆秤，而如果说这杆秤啊拎不平的情况之下啊，我相信可能买卖双方啊，应该说呢都是各自安藏了这些小心眼吧。希望说这个秤头能够稍微准起来，这媒体曝光之后能不能够得到尽快的改善和回应。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一些新闻。最近啊，各大这个品牌啊，是怎么说呢？维权意识啊，是直线攀升。前有这个国内的是吧，一些餐饮啊，还有这个住宿啊，品牌纷纷对自己的同行小店开始开刀。再有后来啊，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了 ，LV 集团呢是起诉了国内的这个饮料店啊，茉莉奶白，说它的这个标志啊侵犯了 LV 的这个经典老花的这个设计。那除此之外，最近711也是如此，跨国便利店巨头711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起诉运动品牌耐克，原因是啊，这个耐克呢计划在7月11日啊推出的一款新的运动鞋，那这个呢已经是有了这个概念图，还有一些宣传。那这个那这双耐克呢，它呢是用了橙色、绿色和红色三条杠呢这个叠加的这么一个设计啊。那711就觉得你这个是相当于抄袭了我们的这种经典的这标志啊。而且呢，这个耐克啊是把这个运动鞋，这款运动鞋的发售日啊是定在了7月11日的这一天，而这一天呢恰好是这个 7-Eleven 一年一度的促销活动日期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711认为说耐克出的这款产品这个配色没有跟这个耐克方面来进行协商，然后呢就想这样发出去，还顶着711的名头，不好意思，我们不干。

其他方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还是那句话啊，维权意识呢有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啊，这不能滥维权啊，是不是？那至于说 7-Eleven 和耐克的这场这个怎么说呢，这场这个纠纷啊，干脆俩人联名算了，省了这场官司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8:14此刻呢，我们呢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新闻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啊，在这个晋江，据了解呢，在晋江这一块啊，候鸟保护的这么一个应该说这些做法入选了全省野生动植物智慧化的典型案例当中。据了解呢，这个晋江哈、最近也是这打造的这个科技护鸟的实践啊，可以说也是得到了全省的这范围的这个认可。那在此前啊，那晋泉州的观鸟学会呢，在西滨镇发现了去年年底获救的配带着卫星定位追踪之后被放飞的这个短耳鸮，历时10多个月的这时间，经历过了16000公里的迁徙之后呢，这只啊在晋江曾经获救的短耳鸮呢，带着它的雏鸟再次回。

到晋江来过冬了。那这也是我国第一次通过卫星定位追踪器的这个距离，那长时间的记录短时效这个迁徙这块的情况啊。

应该说，对于这一仗的一个记录啊，不仅呢是填补了国内啊这个对于短耳鸮的物种迁徙和野外研究的这个空白，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了晋江啊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一些做法确实是非常不错。晋江呢有不少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些湿地资源，每年啊都有几十万的候鸟呢在这里停歇过冬。以往的这个对于这些鸟类的管护啊，主要是通过人工的这实地的观测，还有这个对于这候鸟的迁徙啊等等，都要进行人工来进行探测啊。应该说这样的做法呢，虽然是直观，但是难以系统的掌握，监测数据啊，有的时候呢是比较零散，管理上是落后的。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泉州市林业局、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也是联动福建农林大学、泉州市观鸟学会，在全省范围内啊，首先开展了这个珍稀鸟类的卫星追踪监测啊，构建起了政府、高校、救护机构和社会组织四方协同的这么一个保护机制啊。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晋江啊，这个用鸟迁徙的这么一个路径啊，得到了这个保护措施，得到了省里边的肯定之外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晋江，那在晋江西滨镇这一块啊，那应该在晋江这个新塘的这一块啊，新建成的这个社区中央体育公园，哎，这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青睐。这位置呢是在西塘街道的晋新社区啊，这公园里面呢也是有这个龙式足球场、篮球场，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匹克球场啊，这些设施还是比较全的。

本地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磁灶镇开展河道违规种植专项整治的这个行动。那前不久呢，磁灶镇呢也是持续开展河道违规种植的专项整治，借此呢来加强河道的这个保护啊，来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和生态环境安全。那行动当中呢，工作人员对于这个大坝溪前坡村段、井边村段，还有这个下关村段、磁灶社区这一段，以及梅溪岭畔村段啊、坝头村段呢，都实施了集中的这个清理整治，同时也是加强有关村社区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种植农作物的这么一些宣传力度啊。根据了解呢，这次行动也是对于逾期没有清理的违规种植和违章搭盖逐一的进行清除和拆除，清理了违规种植面积300多平方米，还有呢这个高杆作物啊30多棵，拆除了违章搭盖的竹架20多处，还有一处网具，有效的恢复了河道的行洪断面，消除安全隐患。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呢，接下来磁灶镇还将会持续的健全河道管理的长效机制，压实各流域的这个河长责任，加大重点河段的巡查频次，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9:40早知道8:2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9:40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呢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啊。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和大家一起再来稍微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台风美沙克，那目前呢它仍然是在广西柳州的这个境内啊，持续的向北移动。那它应该说已经是深入到这个内陆地带啊，挺远了，说明这个台风啊生命力还有点顽强，是吧？那它呢按照路径来判断，将会持续的向这个北偏东方向移动，在经过了广西省境内之后呢，可能会啊继续呢影响这个湖南省一带啊。而台风巴威今天早间时段啊，它呢这强度方面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在增强啊，整体来讲它的这个整个台风的这个强度仍然是非常的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是属于这个爆表级别啊，是吧？那目前呢按照这个路径来判断，它也是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啊，整体强度变化呢不是特别大。那预计呢真正对我们开始产生影响的这个时候啊，可能呢会在这个11号前后啊，周末的时候啊，那届时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它的动态啊。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刻我们来了解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路面方面，那现在啊，这虽然说孩子们放假了，但是上班高峰期啊，该堵的地方啊，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拥堵的地方，请大家呢也是要注意啊。那拥堵的地方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目前呢是在这个世纪大道沿线这一块，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往泉州去的方向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迎宾路工人化工这一块往世纪大道去的方向啊，这也是经常堵车。还有呢就是这个双龙路与泉北路交叉口，双龙路与泉北路交叉口啊也是相对车流较多啊。

0: 焦点是早知道，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收听本台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各位观继续了解其他方面新闻，半点之后焦点是早知道节目继续。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播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

九点四，早知道晚点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此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情况啊。美加墨世界杯这一块啊，那应该说在这个今年啊有了重大的这些改革，除了有一些这个改革啊是偏向于比如说这观众的数量啊，包括像是一些门票啊等等啊，但是有一些种种操作啊让我们多少有点看不懂啊。比如说此前呢，在这个国际足联这块有官方的这个二手票交易平台，但是价钱上不封顶，啥意思呢？说白了，这就是由国际足联单独操盘做了一个这个二手的这么一个交易，一个黄牛的卖票的这么一个地方，你就中途抽水了是吗？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点啊，这还有一点啊，就是关于啊这美国队作为这个东道主啊，美国队这一块啊，他们的这个这重盘引发了一些争议。据了解呢，作为这个美国队的这个主力前锋啊，巴洛贡在此前呢，对于波黑队的比赛当中呢，是被红牌罚下，并且呢，这个按照这个相应的要求啊，红牌罚下了之后呢，下一场比赛呢是要被这个禁赛一场的。那当时呢，在比赛当中，他是踩踏了对方球员的这个脚步啊。然而呢，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这块呢，宣布啊，根据这个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啊，他呢也是暂缓了对于巴洛贡的这处罚。这就意味着说，巴洛贡将会以出战比利时和比利时队的这个能够出战和比利时队的这场比赛啊。应该说，作为东道主，美国队呢也是正在力争啊，继2002年世界杯之后啊，再度进入八强。2010年世界杯，他们是16强输给了加纳；2014年世界杯是输给了比利时；2022年的时候呢，他们是输给了荷兰；那2006年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能从小组出线；2018年呢是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块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美国队这一块，可以说呢有这么些许保送的这个意味啊。而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呢也是怎么说呢，特朗普对此呢是点赞国际足协，但是呢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媒体表示，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啊。据了解呢，国际足联现行的纪律准则呢最后一次修订啊是在2025年，其中第27条规定，纪律处罚呢可以被全部或者是部分暂缓执行，前提是对于受罚者设定1到4年的考察期。不过呢，这一条款啊并没有详细的说明纪律机构呢是要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之下暂缓处罚，也没有列出明确的适用标准，因此呢，国际足联为什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启用了这个第27条，还有类似情况是不是会得到同样的处理，目前呢国际足联是暂时没有一个回应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一条呢就有了很大的这么一个空白哈，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启动这么一条，而什么样的人适合启动这么一条，总不能说为了保证美国队啊这战绩要好，所以说他们就把他们的前锋这个红牌给这样暂缓啊。所以说啊，接下来这个国际足联这一块啊，看得出来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要这个怎么说呢，要这个门票，或者说要这个场上效果方面啊，确实已经有点无所不用其极了。总之是吧，这各方包括像是比利时足协也好，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足坛名宿也好，包括一些媒体记者也好，听过了这个消息之后啊，都是无一例外感觉到是非常的震惊的。

焦点是早知道有关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预告啊，共同关注啊。九点钟时呢，墨西哥队将要对阵英格兰队，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另外一个东道主啊。那么在对阵英格兰队之前呢，可以说墨西哥队这块呢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啊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寻求突破啊，期待着能够在这个八强当中啊能够跻身，同时啊进而呢进入到四强乃至于争夺冠军啊。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四十一分哈、啊，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儿，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据了解呢，浙江义乌，我相信大家对此都不陌生，是吧？在义乌啊，卖全世界，它也被称之为叫做世界超市啊。那最近呢，在这个义乌这块有一点啊，有点意思，距离这个农历的羊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义乌这块已经开启了这羊年的这种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提前开始研发各种全新的羊年的这种生肖小产品了啊。今年的义乌羊年文创不仅呢是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有一些智能玩具打造差异化的特色的这些潮玩，依托义乌高效成熟的供应链优势啊，羊年的生肖新品啊，在这个各个赛道可以说也是同步落地啊。那接下来呢，也将会持续的上市啊，推动消费门店方面的一些。这推动消费门店这块啊，也是陆续的铺货啊。眼光比较前瞻啊，你说现在就开始卖这些羊年的小玩意儿了，那应该说啊，都是为了抢这个新鲜哈，是不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是吧保持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感觉，那有些人呢，比如说有一些这眼部不适的情况之下，就会经常点一点这个眼药水啊。最近一位王先生，他也是购买了这一款标称是德国原装生产的这个滴眼液，然而呢是越用越不舒服啊，越用越不舒服，因为呢他发现啊，这个此后呢他发现包装上的英文不是眼科，而是写的这个胸科。那德国的这个企业也呢否认了这个授权生产过这款这个产品。那销售平台呢方面呢也是迟迟的没有给出这个相应的这些说法，那目前的维权方面啊也是这个陷入到了困境。那据了解呢，在网上啊这个有记者呢也是随机购买了这个五款滴眼液，只有一款呢是正品，而且呢这个字样啊还写的是有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字样啊写的是不同的。扫描这个包装的条形码，结果显示的信息啊，这原本是商品滴眼液，结果显示的信息居然是胡秀静，生产厂家呢是河南南阳的某家公司。然而这在实地调查之下呢，也没有找到这家企业，村民也表示没有听说过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呢也是回复表示啊，到这个厂家来检查，发现产品呢都已经是下架了啊。在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表示啊，这没有，甚至还表示说没有实体的门店和工厂啊。提醒大家要注意，如果要是把含有细菌的这些液体滴入到眼睛的话，非常容易引起细菌性的结膜炎，甚至导致这个角膜穿孔啊等等。消字号、装字号、健字号的滴眼产品都不是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因此请大家注意，不要把它滴到眼睛啊。

有一些网红产品怎么说呢，未必靠谱，而网上啊有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么一些这个网红啊，怎么说呢，背后的故事啊更是让人觉得心酸甚至气愤。现在的短视频啊也是越来越普及，不少这个未成年人呢也是被推上了网络平台啊，被称为是这个小网红。然而呢，这流量背后啊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个乱象也是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啊发布一些比如说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啊像是生吞虫子啊、蜗牛啊、野草啊等等这些内容来博眼球赚流量。有一些账号呢发一些比如说姐姐和弟弟啊，这大家是吧，这所谓的血脉压制啊等等这些视频。还有一些视频呢也是把儿童模特啊进行炒作。有一些家长为了打造所谓的吃播，把3岁的女儿喂到70斤啊。这样的做法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忧，网红儿童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消费孩子，而这些孩子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形象，或者说他本来应该是什么呢？确实有的时候啊，这怎么讲呢，有些人呢是为了红是吧，真的是啥都做啊，真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秉持着这个黑红也是红的这么一个原则啊。现在呢流量至上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潮之下，有些人的心态啊就出现了大的变化。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平台也好，或者说作为这个这受众也好啊，该如何去引导他们，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些流量，该如何让他们啊这对于这个流量这个东西啊是吧，该如何去这个对待。而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平台的引导非常重要，不应该啊只把那些这个所谓的火的推到前台，更应该有正能量的引领吧。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和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据了解呢，日本最近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鉴于日本国内的稀土资源短缺啊，日本呢首次从废旧的家电当中啊提取稀土。针对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日本不少网友呢也是在这个不少日本的网民担忧说，日本稀土短缺的情况可能甚至比日本政府描述的要更加严重，因为甚至已经到了不得不捡垃圾这样的地步了。根据了解呢，这项循环再利用的尝试呢由三菱电机牵头发起，作为这个生产这个空调外机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三菱电机呢从回收的空调外机当中拆除压缩机，并且呢把它分解，从中提取出含有稀土的磁铁。报道说，这是在中国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之下，日本国内首次进行类似的尝试啊。有日本网民啊也是在网络上针对于此项情况啊也是说到是吧，高市政府呢就稀土事宜宣称没问题，但是实际看起来可能是捉襟见肘啊，甚至有日本网民担心这一举措可能会导致空调外机被盗的事件增加。针对于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那中国商务部呢也是此前表示，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军事客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参与日本军事主义的这个其他最终用户呢用途出口，目的是为了制止再军事化以及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最近啊，这美国的国内啊也正在面临着热穹顶啊，大范围的热浪从美国的东部席卷到中部，不少地方呢也是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的气温记录啊。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测呢，在这个接下来的这几天啊，同样呢也会有这个非常危险的热浪。7月4号呢，原本是美国的独立日啊，在这独立日前后呢是有这个假期，原本呢不少地方呢是有安排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但是呢因为高温的原因，不少地方美国独立日的活动呢也是取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预计呢将会有超过1.65亿人啊面临着重大或者是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啊！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计量电台了。焦点是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也是最后啊，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天气方面呢，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那么路面方面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来自于交警部门的提醒啊，提醒大家。在晋江池店镇四通大桥靠近泉州路段往泉州方向有道路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池店镇四通大桥靠近泉州的路段往泉州的方向有道路施工，占用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了。好的，到这儿，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编辑监制吴文峰，那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那今天就是这样。

0: 放囊。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1: 只有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的治理效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是要让这个晋江的这些商人啊返回家乡二次创业，最主要的是啊要立足好晋江的一些优势，增进城市的发展能级。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商回归这样的主题。

应该说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那么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十六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15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

建立起一起一策的隐藏档案，首访问题五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三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为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为回归项目啊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三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桩、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等。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一事一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两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个月呢，每2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培训休假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五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治理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

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工作指引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企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呢，5个工作日之内呢转交给相应的单位，并且呢由专员跟踪直至销号。此外呢，推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回归制造业项目的用工需求，支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的这培训和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等这些方式定向的来培育人才。针对高端紧缺人才呢，也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的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发布接榜挂帅的榜单，按引才成效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感受，抓住春节、清明、中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在科技感觉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2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整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一事一议的专项政策支持。

综合到底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住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3天时间奔波4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3天4站考察方面的这些情况。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金章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荐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工作为抓手，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为晋江传统食品产业转型注入科创动力。现场呢，参加考察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现状，就产品技术迭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互相交流，探讨方案，与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就引进男生女生品牌区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贤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贤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的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3天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打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
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收还是超过千万。除此之外啊，就在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0: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成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贤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贤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0: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 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盐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全维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链。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贤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啊，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啊，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6: Yes，
2: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平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市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7: Hello，
8: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9: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8: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0: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8: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4: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陶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陶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比亚迪到底怎么了，卖布加迪，砍电池，关软件。今年四月份保时捷把布加迪卖了，这事儿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最近保时捷又出了大的新闻，说是高性能电池电芯，还有高端的 eBack 的电驱，还有车载的通信软件，这三家公司即将关停。再加上此前已经被并回研发部的 CarIT， 这轮的裁撤几乎横扫了保时捷近年来在核心造车之外的全部的扩张的版图。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卖掉布加迪，砍掉了扩张线，其实不是两条独立的新闻，这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那么保时捷最近两年到底在折腾什么？现在的保时捷经营如何？未来保时捷何去何从？两件事咱们一件一件来聊。先来聊一聊保时捷卖掉布加迪这件事儿。有些不了解背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保时捷是保时捷，布加迪是布加迪，怎么变成了保时捷卖掉布加迪了呢？

这事儿啊，咱们要从大众集团说起，布加迪的起死回生。提到布加迪，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哦，大众旗下的那个造威龙还有造顶级超跑的品牌。如果再往前追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想不起来了，布加迪到底是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还是德国的呢？其实这个品牌的身世本身就挺复杂的，创始人叫做艾托雷·布加迪，是意大利的意大利裔的工程师，1909年在法国的莫尔斯海姆创立了布加迪，所以布加迪的血统里面有意大利人的艺术感，也有法国土地上的浪漫，也有后来的德国大众的工程执念。大众在1998年收购布加迪的时候，买到的并不是一家正常运转的车企，它没有稳定的产品线，没有成熟的销售网络，也没有什么可观的现金流。大众真正买下来的是一个几乎只剩下传说的名字，因为布加迪早年确实太辉煌了，像 Type 35、Type 57、Rally 啊，这些车放在汽车史里面都是神话级的存在，它不是普通的豪华品牌，而是曾经站在速度

工艺审美顶端的名字。但问题是，再辉煌的名字也扛不住时代的碾压。二战之后，布加迪的处境就急转直下，工厂受到战争的影响，核心人物相继离世。艾托雷·布加迪的儿子让·布加迪早早去世，艾托雷本人也是在1947年去世，品牌失去了真正的灵魂人物。到了50年代，布加迪基本停止了汽车生产，后来公司被并入航空零件相关的业务当中，这个曾经造出无数神话的品牌，神车的品牌，等于从汽车舞台上退场了。的想念一转眼40年过去了，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有位意大利商人 Romano Attila 啊，把这个传奇呢是重新复活。他在意大利的叫做摩德纳附近的建了一座非常先进的工厂，造出了一代神车 EB110。

我们说 Romano Attili 啊，在1987年买下了这块地，并且在1990年的9月15日，布加迪创始人埃托雷·布加迪的生日，正式揭幕了新工厂。总部设在摩纳德，而非法国的莫尔斯海姆。据说是出于供应链的考量啊，因为法拉利、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都在这附近。EB10 拥有 V12 发动机，碳纤维的结构，性能强得离谱。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车造得越神，钱烧得越快，超跑市场本来就小，研发投入又高，品牌的声量没有真正的转化为销量。最后布加迪在1995年破产，工厂停摆，这个名字呢又一次的沉了下去。到了1998年，大众接手布加迪的时候，

布加迪重新的迁回了莫尔斯海姆。当时大众面对的不是一家等待拯救的车企，而是一块已经碎过一次但依然闪着光的招牌。大众要做的也不是简单的把它给盘活，而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布加迪能够回来，他凭什么回来？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大众买下了布加迪？

众当年在1998年买下布加迪，真的不是为了卖多少台车赚多少钱。布加迪对于大众来说，更像是一个技术图腾。它存在的意义不是给集团贡献利润，而是告诉全世界：你看，我们这家公司不光会造高尔夫、帕萨特、奥迪 A6， 我们也能够造出人类汽车工业里面最离谱、最极致、最不计成本的东西。所以你看后来的威龙还有后面的 Charon， 本质上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品车。 W16 四涡轮发动机，超过4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的目标，1000匹1500匹，这种数字他们当然可以卖给富豪，但他们真正卖的不是代步，不是舒适，也不是性价比，而是一个工业集团的工程自尊。说白了，那时候的大众和保时捷还相信一种技术理想主义，我可以为了证明自己去做一件不太赚钱，甚至不一定划算，但足够伟大的事情。

下一个问题，布加迪给大众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呢，它带给大众的不是销量，而是天花板。大众这个名字天然就有大众化的意味，你再厉害，别人想到你还是高尔夫、迈腾、途观，再多就是到奥迪。你可以很扎实，可以很可靠，可以很赚钱，但它不够梦幻。而布加迪的存在刚好把大众集团的品牌天花板一下子拉到了最高处。你可以不买布加迪，你甚至一辈子都见不到几台布加迪，但只要你知道威龙是大众集团造出来的，对大众集团的认知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布加迪的价值，它不是走量的车。

它是挂在集团最高处的一面旗帜。第二呢，布加迪给大众带来了技术的威望。威龙这个项目呢，在今天看都是特别的疯狂啊，要不啊，更不要说在20年前啊，超过4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啊，不是你把发动机的马力做大就可以了，它还要解决的是散热，要解决变速箱的承受能力，要解决轮胎，要解决空气动力学，要解决高速稳定性，要解决刹车，还要解决一台车在极限性能之外依然能够像豪华车一样被富豪正常开走。这不就是单点的技术突破啊，而是一整套的工程体系的集体的炫技。所以呢，威龙真正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快，而是它把快做成了一台可以买、可以开、可以交付的商品车。很多车可以在赛道上很快，很多概念车可以在 PPT 里面很快，但威龙是把这种离谱的指标真正的落地了。

第三呢，布加迪还给大众带来了品牌的光环。你看大众集团旗下有奥迪，有保时捷，有宾利，有兰博基尼，有杜卡迪，后来还有各种豪华品牌和性能品牌。但这些品牌再强，也都还在正常的汽车逻辑里面。奥迪是豪华，保时捷是运动，宾利是奢华，兰博基尼是激情，布加迪不一样，布加迪更像是神坛。这种品牌放在集团里，哪怕一年卖不了多少台车，也能够形成一种向下辐射的光环。它让大众集团的豪华版图变得完整，从大众到奥迪到保时捷到宾利到兰博基尼，最顶上还有一个布加迪。它让整个集团看起来不是一个卖车的集团，而是一个横跨大众消费、豪华消费、超豪华消费和极限工程的汽车帝国。第四呢，就是布加迪带给大众的还有一种内部的凝聚力。外人看布加迪看到的是富豪玩具，是极速神车，是天价超跑，但对于一家汽车集团内部来说，这种项目有时候就像是精神图腾。工程师为什么愿意熬夜？为什么愿意挑战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指标？为什么愿意把一颗螺丝、一套散热、一套变速箱做到极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在做一台普通的商品，而是在做一件会被写进历史汽车史里的东西。这种项目不一定赚钱，但它会让一家工程公司拥有自豪感。

特别尤其在费迪南德皮耶西那个时代啊，大众集团身上有一种很强的工程文化，他不是简单的问哎，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他还会问这个项目能不能证明我们是谁，能不能证明我们比别人更强，能不能让整个行业闭嘴。布加迪就是这种思路下诞生的产物。所以你说布加迪没有给大众赚钱，从财务角度来看啊，他很难说它是一个划算的生意，但从品牌的角度、技术角度、集团形象角度来看，布加迪给大众带来的东西是钱很难直接衡量的。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说一说布加迪和保时捷的关系。

布加迪和保时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啊，布加迪属于大众集团，可新闻里为什么说是保时捷卖掉了布加迪呢？这里面有两层的关系。第一层，保时捷本来就是大众集团体系里的，准确来说，保时捷汽车公司是大众集团旗下的品牌，但控制大众投票权的又是 Porsche SE， 也就是保时捷皮耶希家族控制的控股公司。所以呢，大众和保时捷不是普通的兄弟关系，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家族的资本的结构。第二层，布加迪后来被放进了叫做 Rimac 这家公司，这是2021年保时捷和 Rimac 成立的合资公司。 Rimac Group 持股 55%， 而 Porsche AG 持股 45%。 布加迪被装进了这个新平台，生产基地仍然是留在了法国的莫尔塞姆， Rimac 则带来的是电动超跑技术。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Ramac， 它的创始人叫做 Matt Ramac， 早年拿下了 BMW E30， 也就是初代的 M3 去跑比赛，结果把发动机给拉爆了，回来他就决定自己改造成电动车。2009年 Ramac 在克罗地亚成立，2011年 Concept One 在瓦兰克福车展亮相，当时官方给出的参数已经是很吓人了，四电机1088马力，2.8秒破百，92千瓦时的电池，也就是92度的电池。你想想那个时间点，特斯拉的 Model S 还没有真正交付，一个来自于克罗地亚的小公司突然说我要造一台百万美元级别的纯电超跑，正常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不就是 PPT 造车吗？后来一个网红把这个品牌直接带出圈，这个网红就是美国的土豪哥，他要拿自己的 Porsche 918 Spider 去跟 Ramac Concept One 来一场直线加速赛，结果正式跑了6次， Concept One 出了一次起步失误，其他基本上都是赢了918，而且呢连续多次全力加速之后性能并没有明显的热衰减， Ramac 直接是一战封神，从此出圈。

关于保时捷，关于豪车，哈哈，布加迪，咱们继续在半点之后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事问强哥，说的事找强哥。我们在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 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变幻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好，听众，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刚才我们说到了网红把这个 Rimac 直接给带出火出圈了，网红就是美国的土豪哥啊，用自己的 Porsche 918 Spyder 跟这个 Rimac Concept One 来了一场直线加速赛，结果正式跑了六次，除了一次的起步失误，其他基本上都是赢了918。918多少钱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在圈内 Rimac 一直都是 Formula E 的官方用车，少量客户车和技术供应商的身份。有传闻未来的 EP9 之所以那么快产品就能够落地，就能在纽北跑出那么好的成绩，背后也有 Rimac 的身影。后面的故事就更顺了，2018年保时捷入股了 Rimac， 2019年现代和起亚又一起投了8000万欧元，2021年 Rimac 和 Bagelgate 组建了 Bagelgate Rimac， 到了2026年保时捷又官宣把自己的 Rimac 的 45% 的股权以及 Rimac Group 的 20.6% 的股权卖给了 HOF Capital 霍夫资本牵头的财团，从此保时捷就从布加迪的故事里面正式的退场了。所以问题来了，财团为什么要买布加迪？纽约风投 HOF Capital 霍夫资本牵头的财团为什么要买布加迪呢？接手布加迪的 HOF Capital 此前投资过 OpenAI、 SpaceX 还有Neuralink， 布加迪接下来会走向哪里，买卖双方都没有对外说过一个字。这次交易啊，布加迪整体的估值约10亿欧元，保时捷预计回笼5亿欧元的现金。表面上看啊，这是

资本买了一个超豪华汽车品牌，但你要真正把它理解成啊买企业买车企，那就看浅了。布加迪一年卖不了多少台车，产能也不可能突然放大，它是布加迪，不是比亚迪，不能靠规模赚钱。 HOF Capital 霍夫资本买的其实是全世界最稀缺的汽车资产之一。你想一想，今天这个世界上真正能被全世界富豪认可，同时又带有历史神话工程极限和奢侈品属性的汽车品牌还有几个？法拉利算一个，劳斯莱斯算一个，布加迪当然也算一个。问题是法拉利你买不到控制权，劳斯莱斯在宝马手里，兰博基尼在大众的体系里，像布加迪这种级别的品牌平时根本不会摆到牌桌上。所以对资本来说，哎，这不是买一个工厂，也不是买几款车，而是买一张通往全球顶级富豪圈层的门票。布加迪的客户是谁？不是普通的有钱人，而是那些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有钱的人。对于这种客户来说，一台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身份、社交、收藏和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布加迪现在和 Rimac 绑在一起。传统的布加迪代表的是机械时代的极致， Rimac 代表的是电动超跑和高性能电驱的技术。HOF Capital 看中的可能就是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的之后的想象的空间。一边呢是百年品牌，一边呢是未来技术，一边是富豪圈层，一边是电动化时代的高端故事。说白了，保时捷卖布加迪是因为它现在要收缩，要聚焦，要回到自己的主业。但资本买布加迪是因为它看到了不是今天一年能卖几百台车，而是未来几十年顶级的奢侈品牌，高性能技术和全球富豪消费之间还能讲出多大的故事。所以这笔交易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保时捷觉得布加迪不再适合自己继续持有，但资本觉得这种品牌错过一次，可能几十年都不再会有第二次。所以下一个问题，保时捷为什么要裁撤三家子公司？

为什么保时捷要裁撤三家子公司？这几年保时捷把版图拉得很开，电动单车、高性能的驱动系统、电池电芯、汽车通讯软件啊，这个内媒金色的盾徽被贴在了许多从未有过它的地方。 Porsche e-bike performance 在克罗地亚制下工厂，吞了德国制造商 Grape-Bags 的格雷普拜克斯，又拿下了驱动系统公司的 Federer。 那想要打造自己高端的 e-bike 的电驱体系，还有 Performance 刚把高性能电池研发的架子搭起来，整个电动化的市场的风向已经变了。以前大家相信高性能电池就是未来，但很快所有人发现未来不只看性能，还要看成本、产能、现金流。保时捷高管有句话总结得很精辟，在涨潮的时候选定的项目，退潮的时候才发现选错了码头。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保时捷刚把这张网铺开，欧洲的 e-bike 市场就不再是前几年那个闭着眼睛都能够增长的市场了。疫情期间，欧洲人买车、买自行车、买户外装备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很多车店和品牌都以为高增长会持续，于是疯狂的备货、扩产、下订单。可等供应链恢复正常，消费者热情退下去了，货却一下子全到了，结果就是仓库堆满，经销商不敢再进货，厂家只能打折清库存。

更何况的是在欧洲的 e-bike 的领域，博士还有 Shimano 雅马哈这些供应商早就占住了渠道还有心智，保时捷相当于一头杀进了一个增速放缓、库存沉重、价格战开始、老玩家林立的成熟市场，所以结局呢几乎是注定的。这次保时捷要收缩的不只是 e-bike 的业务，而是几条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非核心电动化和软件投资的这条线。 Performance 是高性能电池， Porsche e-bike Performance 是高端的 e-bike 的电驱， CityTech 是车载的通讯软件，它们方向不同，但共同点都是代表了保时捷前几年向电动化、智能化和高端出行外来延伸扩张的野心。那现在这些业务被砍掉，说明保时捷不是单纯的不看好 e-bike， 而是在重新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哪些东西必须自己做，哪些东西已经不值得继续烧钱了。

保时捷呢，以前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品牌，主力市场就在咱们中国。但是最近两年新能源转型很不成功，油车销量也大幅的下滑。2021年，保时捷全球的销量30万，仅在华的年销量就接近了10万辆，约占全球总销量的1/3。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跌至到41938辆，同比下降26%。而且呢，连续4年下滑。2026年，业界预计将会进一步的跌破3万辆。保时捷其实不是突然掉下来的，过去保时捷最赚钱的是911，但真正撑起销量的是卡宴。2002年卡宴上市，当时很多保时捷老车迷骂他背叛跑车信仰，但结果证明这是保时捷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转身。后来呢？Macan 又复制了一遍。换句话说，保时捷在过去20年的增长本质不是靠跑车，而是靠 SUV 商业化。问题在于这套打法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以后失效了，因为中国新能源品牌已经把 SUV 做成了红海。

2024年全国呢约有150家的门店，2025年有46家选择退网，2026年年底的目标是压缩到80家左右，甚至有些地段非常好的保时捷的展厅已经挂上了其他的，特别是国产新能源品牌的招牌。母公司大众集团2025年的财年同样是非常难看，营业利润从上年的约183亿欧元跌至到了88.7亿欧元，跌幅呢超过了50%。即便如此，大众在中国仍然交付了269万辆，稳居在华的外资车企的销量第一，这是整个大众系目前最结实的一块地基。保时捷的声明里说，2026年愿意接受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的稳健，并且给出了5.5%-7.5%的销售回报率目标的区间。很多人觉得啊，保时捷输给了新能源，我倒觉得不是，保时捷真正输掉的是时代的定义权。过去呢，汽车工业定义豪华，今天互联网定义豪华，过去发动机决定价值，现在软件决定体验。卡宴救过保时捷一次，他看想要再救一次，但时代已经变了。以前买保时捷是身份消费，一台卡宴停在写字楼楼下不需要解释，别人默认你是事业成功。但是现在身份逻辑变了，过去大家看车标，现在开始看场景。问界的 M9、 理想 L9、 ES8、 ES9、 未来这些车开始提供另一套的价值体系，他们可能没有保时捷的百年历史，但有冰箱、彩电、带沙发、带按摩的沙发，当然还有智舱、智驾。豪华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底盘和操控，而是一上车就明白钱花在哪儿的植入主体。保时捷的问题也许不是坐错了电车，而是还没有想明白下一代用户到底为什么买保时捷。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冰棍说，大家越来越务实，不再装了。阿全说，最好卖给比亚迪才能重续往日的荣光。浩还说，保时捷还没有想明白下一代用户到底为什么买保时捷。今日说，梦中情车依旧是帕拉梅拉。阿卫说，因为大家都去买保时米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三集。
5: 时间3月4日傍晚，地点街上，人物雷锋和余欢，事件雷锋有了新发现。
6: 余欢，那个我可以不？
7: 献血车？你想献血？
6: 对，我这条命啊，本该扔在旧社会，可新中国救了我，我这条命就不只是属于我自己，只要我活着，能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走，陪我献血去。护士同志你好，我想献血。
8: 您好，感谢您来献血。你多大了？成年了吗？
6: 我22。
8: 对不起啊，您这边坐。
6: 哎。
8: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
6: 嗯呐，
8: 我也是湖南人，没想到还遇到老乡了。姓名？
6: 雷锋。
7: 锋哥。
8: 雷锋，小老乡，这是献血车嘞，在这儿做好事不留名是不行的。身份证？
6: 我没有身份证。
7: 啊，我们下次再来，快走。
8: 这怎么回事？没有身份证，这个小老乡怎么这么怪了？哎，他怎么这么像雷锋啊？还是湖南人？雷锋近亲？不会是雷锋穿越了吧？哎呀，你怎么可能嘛？真是穿越小说看多了，胡思乱想的。哎呀，今晚得好好睡一觉，补补脑了。哎呀，不过这个人实在太像是雷锋了。
7: 刚刚太险了，再多待一会儿，你的老乡就认出你来了。
6: 是啊，还好我们走得早。
7: 看来你十分需要我这个代言人。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在一起。
6: 怎么，怕我突然穿越回去啊？
7: 拉手。
6: 好，拉手。
9: 爷爷，您坐我这儿。
10: 哎，谢谢啊，谢谢。
9: 不客气。
6: 这个小同学真好。

0: 学雷锋日，你可不知道你有多威风啊。
1: 这两天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榜样，人人都学雷锋，可是我觉得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这压力很大。可我又一想，我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我从其他的英雄榜样身上学习来的。我就像传递火炬的人，把光亮啊从那里运到了这里，从过去运到了现在。一想到这个啊，我就高兴，我呢就愿意做一个传递火炬的人。
0: 不，你不是传递火炬的人，你就是火炬。不，你是太阳。
1: 你也是太阳，耀眼的小太阳。
0: 峰哥啊，你喜欢2023年吗？
1: 当然喜欢啊，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发达，人民生活这么幸福，谁能不喜欢哦？
0: 那你就永远留下来吧。如果我爸爸和我爷爷知道了你穿越过来，他们肯定比我还激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留下来的。
1: 这个时代啊非常好，可是我还是想回到60年代。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部队，有敬爱的毛主席啊。玉环，如今我看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身上全是劲，我想快点回去建设祖国。
0: 留下来吧，做我的哥哥。
2: 玉环，我本以为你骨骼不凡，周身自带神力，还想带你一起征服人类，没想到你竟然选择跟雷锋站在一起。
0: 哼，麦森，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吗？因为你自私、贪婪、狂妄。
2: 你，
0: 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可以猎杀它，可天上如果有无数个太阳，你就会被烤成肉干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变成雷锋，你可就一丁点的机会都没有喽。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控制了人类，像你这样的小孩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怎么样？

0: 时间3月5日，地点于欢家中，人物于欢和雷锋，事件睡懒觉的于欢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1: 喂，豆豆。
2: 于欢，你怎么还在睡呀？
3: 豆豆，你等等。峰哥，峰哥，
4: 起床啦。哎，我照着说明书啊学会用电饭煲了，我再拌个小菜马上就好啊。
3: 太好了，你没有走。豆豆，你说吧。
2: 出大事了，你听我说。
3: 啊，什么大事不妙？
5: 看看这小伙子像谁，学雷锋日遇着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不管咋说，做好事值得表扬啊。
4: 这不是我吧？
3: 你再看看这条，采血车监控录像。
6: 今天一个小鲜肉到我这里来献血，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像雷锋，口音也是湖南的。家人们，会不会是雷锋穿越了？
3: 还有一条，
7: 全网寻找一个大男孩和一个小男孩，今天他们帮我找回了母亲的遗物，这是他们帮我找东西的时候我拍的视频，有认识这两个孩子的请告诉我，我要当面致谢。
4: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3: 上热搜了。你看话题，活雷锋还是假雷锋，下面都是关于你的视频。哎，再看看评论，
8: 这小伙子确实像雷锋，这要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更像。
9: 雷锋不就是运输连的吗？不会真是雷锋吧？
10: 雷锋永不过时的精神坐标，永不过时的小鲜肉。
11: 你们怎么了？这不就是作秀吗？蹭热度博眼球，过一会儿啊就得有人来澄清，然后就开始带货了，套路。
9: 这个人就是个骗子，仗着像雷锋专找老人搭话，目的是骗老人钱，大伙儿啊可得当心。
12: 学雷锋日搞事情啊，无耻，报警，人肉必须踏上10000只脚。

0: 有人造谣，可恶！
1: 好了，不要生气了，真的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我是毛主席的詹事，行得正，站得端，不怕谣言。
0: 不行，要是不管的话，这楼会越盖越歪的。他们说还有人肉呢。
1: 什么叫人肉啊？
0: 就是把你从人堆里挖出来，你穿越这事儿要是被大家发现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我有办法了，开直播澄清谣言。
1: 这，哎，玉环，直播又是什么？
0: 哎呀，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反正一会儿有很多人看你说话，你就告诉大家你是一个普通人，长得像雷锋，爱做好事就可以了。
1: 这样大家就会相信吗？
0: 为什么不信？哦，对，先录一条预热小视频，预告一下直播时间。来，雷锋，你坐好，我给你录视频，我们就今天下午2点直播吧。
2: 我喜欢谣言，我喜欢混乱。雷锋还敢开直播，胆子太大了，一旦被拆穿，他会被当成怪物拉走的。我就知道这个世界终究是我麦斯先生的。哇，太好了。
0: 你胡说，麦斯，不要猖狂，我要打败你。嗨，
2: 就凭你。
0: 谁呢？帮帮我！
3: 正义的力量！我是雷锋。
0: 雷锋！
3: 别怕，有我在。
4: 您的直播间已经开通，请开始直播。
0: 可以了，可以直播了。峰哥，面对手机说话就可以了。
1: 好。哎，这个人是谁哦？脸怎么这么尖，眼睛怎么这么大哦？
0: 美颜开的太大了，我关掉啊。哦，这回可以了。
1: 哦，好。哎呀，刚刚吓我一跳。我就对着屏幕说话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哇，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000多人了。
1: 你们快看，还真是视频里那个大男孩。
5: 小鲜肉，你叫什么名字？你长得太像雷锋了。
6: 你们是不是在拍电视剧啊？你是不是特型演员？
5: 你不会就是雷锋吧？雷锋穿越了，那可是热点新闻呐，全世界都得为之轰动啊。
0: 峰哥，你快说话呀，要不一会儿楼又该歪了。
1: 我说什么？
0: 说我告诉你的呀。
1: 我，
5: 哎呀，快说呀！你到底是谁呀？
0: 说呀！
1: 我是……如果我真是雷锋，大家会怎么样？
7: 还能怎么样？人间奇迹呀！
8: 如果你真是雷锋叔叔，你能来我们学校讲课吗？
6: 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雷锋真的穿越时空了？
1: 大家都说，如果雷锋穿越了，那是人间奇迹。可我想说，今天的中国，那才是人间奇迹。如果雷锋真的来到了今天，他一定会非常激动，非常振奋，非常骄傲。因为他热爱的祖国是这么强大，这么富足，这么繁荣。
7: 也会很不适应吧？
1: 当然了，他不会叫外卖，不会电子支付，也不懂得怎么坐车，今天的生活会叫他眼花缭乱。
5: 哎，小帅哥，那你说雷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就想干什么？
6: 美食啊，游戏啊，那雷锋也是年轻人呢，谁不爱玩呢？
1: 我猜他最想做的事情，那一定是看书学习。这里的科技太发达了，人们精神上太富足了， 他会恨不得变成一块海绵，使劲地吸收知识。在他的心中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拿起枪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所以啊，如果雷锋真的穿越了，他会努力学习，叫自己快速地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战士。说一千到一万，如果雷锋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今天，他会无比的感恩，因为啊，自己有限的生命看到了下辈子才能见到的盛世中国。哇，太感动了，
9: 这是一堂最生动的雷锋教育课，太好了，正能量。
10: 今天是学雷锋日啊，学习雷锋好榜样。
11: 终于找到你们了，小伙子，在废品收购站你和你弟弟帮了我大忙，我们能连麦吗？
0: 峰哥，昨天的那个阿姨要连麦。
1: 好啊。大姐你好。
12: 你好你好。小伙子，昨天我就觉得你眼熟，你长得真是太像雷锋了。
1: 那您就跟我叫小峰吧。
12: 好好好，小峰。那个，我爸也想跟你说说话，他想表达感谢。爸，来吧。
13: 哎，小伙子，谢谢你啊，谢谢。
1: 哎呀，不用谢。
13: 我老伴儿要是知道一个长得像雷锋的小伙子找回了他的奖状，他肯定特别欣慰。我老伴儿和雷锋缘分深呐。
1: 哦，您愿意讲一讲不？
13: 好啊，我老伴儿叫李素琴。他小时候啊，雷锋是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素琴可喜欢雷锋了，可他不敢和雷锋说话，他自卑。
1: 李素琴。
14: 雷老师，李素琴他不爱说话。
1: 李素琴，你愿意说说你的理想吗？
15: 我想当老师。
1: 同学们，我们不应该嘲笑别人的弱点，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素琴，你的理想很好，雷老师好像已经看见你走上讲台的样子了。
15: 雷老师，我真的能当老师吗？
1: 当然了。
15: 可是我
1: 发音问题那是可以克服的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素琴，现在你面对的只是一个小问题，但雷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掉它。雷老师希望你好好学习，说好普通话，将来啊，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15: 好。
1: 素琴，你还有什么问题不？
15: 雷老师，你说将来我们国家什么样？
1: 将来，多远的将来嘞？
15: 50年以后、60年以后、100年以后。
1: 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祖国肯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加幸福。
15: 那我们的教室怎么样？操场怎么样？课本什么样？
16: 那时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
17: 能天天吃肉包子吗？
18: 我想吃肉包子。我想吃肉包子。
19: 能坐飞机去北京吗？
20: 我想去北京。
21: 我想去北京。
22: 我也是。
23: 怎么样啊，
22: 李
23: 老师？
1: 这么具体啊？那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了，同学们，下课了。今天的校外辅导课结束了。将来的中国什么样子，让雷老师啊好好的想一想，下周的课上我来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为什么穿越了，我知道了，李素琴，我当然记得李素琴了，靠床坐的那个大眼睛的女生，我刚刚给她上完课，我就来到了2023年。
0: 峰哥，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没说自己是雷锋， 可大家都觉得雷锋回来了，雷锋就是你这个样子。
1: 大家都太亲切了，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这么受欢迎。
0: 唉，你要是能一直留在这儿就好了。
1: 我真的希望能像于政委一样长寿，一天天的看着中国发展强大。
0: 峰哥，你听我说。
1: 你说。
0: 1962年8月15日，你不要出车。
1: 不要出车？为什么？
0: 如果必须要出车的话，也不要站在车旁指挥，一定要远离晾衣杆。要不
1: 余欢，那天我会死是吧？
0: 你知道了。
1: 我会上网了。
0: 峰哥，
1: 好啦，男子汉大丈夫，不哭了啊。
0: 嗯，
1: 余欢，你说的我记住了，我还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会爱惜自己的生命的。
0: 记住，那可是你说的。
1: 好，我说的。来，躺下来，把被子盖好。
0: 嗯，
1: 把手给我。
0: 嗯。

0: 峰哥，好香啊！哎，峰哥在做早饭啊！峰哥，峰哥，
1: 欢欢醒啦！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妈妈，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啊，半夜到的家，看你睡得像个小猪一样，就没叫你。
0: 妈妈，他呢？
1: 谁呀？哦，你小峰哥啊，我还正想问你呢。
0: 不是于峰。
1: 不是于峰。
0: 人呢？人呢？哎，
1: 你这大早上找谁呢？
0: 妈妈，你看见雷锋了吗？
1: 雷锋在你书柜里呢。
0: 哎呀，不是书，是雷锋，活的雷锋。
1: 哎呦，欢欢，你是不是做梦了？快快快，洗把脸，清醒清醒，今儿是周一，咱可不能迟到啊，学校要升国旗。
0: 我不是做梦，我不是做梦，雷锋他真的来了，他真的来了。
1: 哎呦，你就说说你这个小脑瓜天天在想些什么呢。妈妈问你，你昨天是不是看雷锋的书了？
0: 书
1: 啊，
0: 对，书。雷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2年12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哎，1962年12月，雷锋没有死，他的命运改变了，太好了。等等，1963年8月，在抗洪抢险战役中，雷锋为救战友共牺牲。雷锋还是牺牲了，雷锋还是牺牲了。
1: 哎呀，欢欢，你这怎么了？
0: 雷锋的日记呢？是不是也变了？哎，果然多了一篇。
2: 我突然发现，日记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即使人的生命不在了，日记也可以替他活下去。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梦里的中国有能搭载战斗机的巨型舰艇，有把人送上太空的飞船，还有像箭一样快的火车。我把这一切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同学们的眼睛啊闪闪发光，像天上的星星。他们说一定要把中国建设成我梦中的样子。梦中2023年的中国是多么强大繁荣，
0: 人民的生活
2: 是那么的富足
0: 安定，这不就是革命先烈所期盼的中国吗？为了这样的中国，我愿意随时牺牲一切。雷锋，峰哥，
1: 欢欢，你这到底怎么了？能跟妈妈说说吗？你拿画笔干什么？
0: 我要画画。
1: 画什么？
0: 一个大男孩牵着一个小男孩，大男孩是雷锋，小男孩是我。
1: 这幅画有名字吗？
0: 有，就叫雷锋牵着我的手。
1: 雷锋牵着我的手。好，妈妈陪你画。

0: 各位小朋友，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别走开，后边有彩蛋。
1: 雷锋牵着余欢的手，强强联合，功力加倍，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麦斯，告诉你，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和雷锋站在一起，你根本就不可能控制世界的。
3: 不，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
2: 要不你做一个友善的神吧，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你就吹一阵风，帮我们把风筝放上天，或者我们上课打瞌睡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叫醒。如果你能这样做，我们就愿意加入你的家族，和你做小伙伴。
1: 什么？我麦斯不做邪神，做小伙伴？
2: 怎么样啊，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全部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公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这些年我发现身边不少遭遇过生活磨砺的女性都悄然变了模样，那些艰难的经历不仅没有击垮她们，反而成了她们蜕变重生的新起点。恰如杨绛先生所言，人这一生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在她百年的生命历程中， 曾饱经世事搓磨，历尽世态炎凉，而她最终之所以能豁出高贵从容的风骨，正是源于她对所有际遇的接纳与超越。一个女人的温柔、强大与慈悲，不是天生的，是一点点的在岁月的淬炼中打磨出来的。

经历过得失的无常，所以变得温柔。喜荣华正好，恨无常有道。《红楼梦》中的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人对得失难料的抗拒之心，尤其女人天性追求安稳圆满，一旦拥有的东西骤然失去，总难免心生失落与怨怼。但无常本是人生之常，当你真正体验过命运的翻云覆雨后，悟透了其中真谛，自然就不再会执着于非要得到什么。杨绛出身名门，享受过优渥生活，后来却因为时局的变动而家道中落，亲人离散。青年时与钱钟书学成归国，原是被高校征聘的人才，却又逢战乱爆发，只能四处辗转流离，上一秒前程满怀，下一刻双手空空。这样的时刻杨绛曾多次经历过，但也正由这一次次的起落浮沉，使得杨绛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平和。既然很多事我们人为的、人力的不能掌控，那就想开看淡，以欢喜心

日常，以温柔心包容世事。避难上海期间，生活过得拮据窘迫，他也不恼，转头就辞退保姆，笑着甘当灶下婢，被文研所的同事排挤，应得的福利全无，他也从不争执，反而乐得躲进角落潜心研学。正如他所说的，人各有命，而命是全不讲理的，荣辱皆空，福祸难料，一切自有天定。与其困在患得患失中内耗，不如学会对既定的现实坦然以待，少一丝怨尤，多一些从容。作家林海音原是官家之女，从小深得父母的宠爱。13岁那年，林父突然病逝，天塌地陷的变故骤然降临。自那以后，昔日热闹的家门冷清萧瑟，亲友避之不及，人情冷暖尽显。一夕之间，风云变的落差，给林海音巨大的触动，却也让他深刻领悟到，没有人能预知明天会如何，做好眼前事，珍惜眼前人，便是对世事无常最好的回应。之后，他半工半读，耐心地安抚寡母，照顾弟妹。在学业完成后，他得以进入报社当记者，用文字谋得出路，扭转清贫的家庭局面。庄子有言：“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得与失相倚相生，没有绝对可言。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是我们看待它的心境。允许一切发生，接纳一切无常，做一个眉眼温柔、内心笃定的女子，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曾经所失去的，都在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经历过低谷的锤炼，所以变得强大。都说女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一生被人呵护，但那样的人生如温室里的花朵，一旦有风雨来袭，轻易就会被摧折凋零。而低谷与困境虽然会带来痛苦，却是磨练我们意志与韧性的最好方式。杨绛的人生有过一段漫长的至暗时光。1966年，她卷入时代风波，被挂牌游街，剃了阴阳头，受尽屈辱。好不容易熬到风波烧平，她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那时她已年近60，头发花白，却要和年轻人一样扛石灰、挖水渠，干各种苦力活。最艰难的时候，她被逼着清扫厕所，一个人忍着恶臭干了整整10天。可杨绛从未抱怨，不曾控诉，她选择了把痛藏起，把磨难当考验，默默地积蓄能量。后来的她能走出阴霾，成长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靠的亦是骨子里这份扛得住事儿的坚韧。她在书中如是说道，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每个女人都远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强大。相信自己，不逃避退缩，那些你曾经受过的苦和难，终将化作托举你向上的底气。J.K. 罗琳在25岁那年被丈夫赶出家门，成为孤身一人的单亲妈妈。彼时的她身无分文，只能和女儿租住在没有暖气的公寓里，靠微薄的政府救济金度日。更不幸的是，她创作的《哈利波特》手稿一直无人问津，连同了10几家出版社都被拒之门外。然而即使前途一片迷茫，他也未曾放弃，每天再累都会坚持伏案创作。7年后，在他的坚守下，《哈利波特》终于成书，并迅速席卷全球，登顶畅销书榜首。就这样，罗琳用自己的顽强一点点推开命运的巨石，硬生生将自己从谷底拽回光亮人间。村上春树有句话说得很有深意，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成年人的世界，谁也免不了经历痛苦挣扎，孤身走暗巷，但绝境处亦是转机时，咽下了委屈，你也就撑大了格局，忍住了伤痛，你也就长出了铠甲。熬到脱胎换骨之际，哪怕眼前只剩荒芜，你也定能在废墟中重建生活。

经历过人性的复杂，所以变得慈悲。很多次和女性朋友聊天，都谈及一个话题，见识过人心的阴暗和背叛后，该如何再相信这个世界？对此，其实杨绛先生早已给过我们答案。特殊年代，杨绛所遭受的诸多磨难里，就有很多来自他熟识且信任的人。杨绛会被公开批判，是因为其学生杨继民专门撰写了一篇刻意抹黑他的检举材料。面对这位自己曾提点过的后辈，杨绛却从未记恨。得知这位学生后来也遭受冲击，生活困顿潦倒后，他更是心生恻隐，感慨乱世之中人人皆是浮萍。社科所的同事纪元璋曾是批斗杨绛最严苛激进的，但不久后自己也被下放劳动改造。纪元璋出身贫寒，有个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他失去收入就意味着全家的生计没了着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杨绛不仅没有幸灾乐祸，还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每月从自己微薄的薪资中省出一部分钱寄给纪元璋家人，特意交代要用来给老人买药治病。旁人不解他的做法，觉得这样以德报怨未免太傻了，但这恰恰是杨绛内心悲悯与通透的体现。他经历过人性幽暗的一面，知道很多看似伤人的选择背后都有各自的局限与难言的苦衷所在。未知纠结怨恨只会自我囚禁，懂得原谅别人的错，才能真正解脱自己的心。心理学家路易斯·海童，他小时候因为母亲改嫁，常被继父打骂虐待，吃尽苦头。有很多年的时间，他对母亲的冷眼旁观耿耿于怀，活得身心俱疲，后来患上了癌症。为了自救，他开始试着把自己从受害者的心态中抽离出来，换个角度看问题。他慢慢懂得，母亲并非恶人，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保护他的条件。心病一解，他的癌症很快得到了缓解并且消失，且此后31年从未复发。后来的他一直通过心理咨询、创立基金会等方式

帮助更多女性，在疗愈他人的同时，也借此丰盈完善自我。心理学善恶共存理论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只有趋利避害、谋求自保的普通人。所以看透就好，不必愤世嫉俗，也无需以牙还牙，借由所遇见的去提升自己的认知与格局。当你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有了足够宽阔的心胸，就没有释怀不了的事，没有理解不了的人。

我很喜欢加布里埃·香奈儿的一句话，生活不曾取悦我，所以我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行走在这人世间，总有命运刁难，又何妨？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没有受过伤，而是有勇气与智慧，将伤痛的裂痕一一变成生命的花纹。所有磨砺皆为度我，所有失去皆为序章。历经世情浮沉，阅尽人间风霜，我们终将活成温柔、强大且慈悲的模样。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子茂镇南迎宾大道重红街路段往泉州方向左侧车辆事故，目前的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呢？有些女生明明条件并不出众，却偏偏嫁得很好，婚后还越过越幸福。而有些女生明明长相、工作、家世样样不差，却总是在感情里栽跟头。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命好、运气好，感叹自己没有那么好的姻缘。但其实，那些看似被月老垂青的女性，不过是识人眼光和经营智慧的共同结果。那些真正嫁得好的女生，未必是长得最漂亮的，也未必是家世最好的，但她们身上往往都藏着一个共性，那就是懂得自洽。

洽的女人选人时不贪心。大多数女生嫁得不好，不是选错了人，而是选完了之后过不了自己这一关。选了有钱的，又嫌他不够陪伴；选了老实的，又嫌他不够浪漫；选了有能力的，又嫌他太强势了。他们永远在既要又要还要里边撕扯，永远觉得自己亏了，永远盯着自己没有的那部分。而嫁得好的女生则恰恰相反，她们选了一个人就接受了他的全部。这不是忍气吞声，不是妥协将就，而是内心的自洽与通透。我选他，是因为他在我看中的地方足够好，至于他不够好的地方，我认了。邻居家的小雅就是这样的女人，当年她结婚时，所有人都觉得她亏了。小雅长得漂亮，工作稳定，追她的人条件好的一大把，可她偏偏选了一个工厂技术员，工资不高，也没什么野心，最大的爱好就是下班回家做饭。亲戚们私下议论，这姑娘怎么这么想不开，嫁个不上进的，以后有她苦头吃。可小雅心里比谁都清楚，她想要的婚姻从来不是住大房子、开豪车，而是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她走完人生的后半程。现在她的老公虽然工资不高，却能满足她对婚姻所有的期待，每天下班准时回家做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周末带娃出门，一家子其乐融融。她生病难受，他会端水喂药，他工作上遇到烦心事，老公也会放下手里的事，耐心听他倾诉。对于婚姻，小雅从不贪心，她明白人生从来没有既要又要的好事，选了安稳就别嫌平淡，选了陪伴就别怨贫穷。那些总想着鱼和熊掌兼得的人，最后往往两手空空，而懂得取舍的人才能够握住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就是自洽女人的智慧，她们知道婚姻要想幸福，从来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找一个刚好合适的人。不贪心不纠结才是婚姻里最大的清醒。

自洽的女人结婚后不比较，嫁得好的女生从来不用别人的生活丈量自己的婚姻，因为她们知道生活是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这种不比较的定力让她们远离攀比和内耗，把精力花在经营自己的日子上。热播剧《凡人歌》里的沈林就是不比较的绝佳例子。沈林曾是体面的中产主妇，生活安稳顺遂，后来丈夫突遭失业，创业又接连失败，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为了生计，她先是放下

身段从月嫂做起，之后因为腱鞘炎不能再做月嫂了，又开始摆摊卖卤菜，生活平淡又辛苦。换做旁人，难免会在心里比较，当初嫁给别人是不是就不用吃这份苦了。看着身边人光鲜亮丽的生活，难免心生落差，抱怨不断。可沈林呢，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失落，但他没有被这种情绪困住，而是坦然接受了生活的起伏，不去羡慕别人的豪宅名车，不纠结自己当下的辛苦，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当他把心思放在解决问题上，日子反而越过越有奔头。然而现实中有太多女人把婚姻过成了比较级，闺蜜老公升职了，回家就嫌自己老公没本事，邻居收到一束玫瑰花，转头就抱怨自己老公不懂浪漫，朋友圈有人晒马尔代夫旅行，立刻觉得自己家里的短途游拿不出手了。他们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比日子，一比就失衡，一失衡就抱怨，一抱怨就吵架，最后把好好的婚姻给作没了。而自洽的女人早就想通了一个道理，别人的生活你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那些晒恩爱的背后可能正在冷战，那些晒礼物的可能正在为房贷发愁，拿自己婚姻的日常去比别人婚姻的高光时刻，这场比较从一开始就不公平。除了徒增烦恼又有什么好处呢？

自洽的女人自带松弛感。嫁得好的女生身上往往有一种让人舒服的松弛感，她们不紧绷，不焦虑，不讨好，更不会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判书。这种松弛感的本质在于她们从不自我否定，也不想自证幸福，更不会为了迎合丈夫而改变自己。她们只循着自己的本心，从容过好每一段属于自己的婚姻时光。这种稳定的自我认同让他们在婚姻里从不患得患失。其实嫁得好从来不是命运的馈赠，而是能力的变现。那些让人羡慕的婚姻背后，从来都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源于一个女人内心的自洽。选人时不贪心，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愿意为自己。

己的选择负责。结婚后不比较，不被外界的喧嚣干扰，专注经营自己的日子，自带松弛感，不去自证幸福，也不把期待全放在别人身上。他们不是没有遇到过风雨，而是懂得在风雨中站稳脚跟；不是没有遭受过质疑和否定，而是懂得向内扎根，用清醒和底气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要知道，婚姻从来不是一场嫁对人就万事大吉的赌博，而是一场先做对的人再遇对的人的修行。当你懂得自洽，便能在婚姻里活得清醒而坚定。当你不再贪心，不再比较，不再内耗，幸福自然会向你靠近。而这才是嫁得好的真相，不是被命运垂青，而是被自己的清醒和通透成全。

好的，北京时间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1: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遇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昨天呢，我们晋江一中养正中学新校区以及暨研中学初中部2026年初一招生电脑派位呢，是在晋江市的教育局举行。派位呢分成三场进行，在现场的工作人员一边解说步骤，一边呢熟练的操作派位软件。前来观摩的家长还有学生呢，也是听得十分的认真，并且全神贯注的关注这个派位的进程。记者了解到，在晋江一中面向青阳还有梅岭街道招生区，包含区域内购房户派位，养正中学新校区面向安海镇招生区，包含区域内购房户的派位，两个学校呢各派取410人。暨研中学初中部面向持有罗山街道户籍，包含区域内购房户的小学毕业生，派位招收100名。其中呢，晋江一中符合派位条件的有3700人，42对双胞胎呢申请捆绑。养正中学新校区符合派位条件的有2002人，23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暨研中学初中部符合派位条件的一共是有703人，5对双胞胎申请捆绑。那么在多方全程监督下呢，三所学校的中签对象以及新鲜出炉，大家呢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科学童趣完美融合，打造了一场专属于三幼宝贝的特色毕业盛宴。恰逢七一呢，家长代表和教师代表携手登台，深情演绎的歌曲《寸心》，用悠扬歌声致敬初心，传递热爱，温柔的旋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紧接着孩子们带来的文艺会呢，可以说是看点十足，惊喜不断。尤其呢，独具特色的就是闽南文化，以这个趣味的科学创意作为一个亮点，在舞台当中呢，孩子们自信大方，灵动起舞，用非常可爱灵动的表演传承闽韵文脉，一个又一个脑洞大开的科创节目尽情地展现了孩子们乐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也展示了三年以来这个蜕变和成长。在三年之间呢，孩子们啊褪去了胆怯，变得更加自信独立，乐于探索。那么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的园长陈白露也表示啊，希望孩子们呢带着爱拼敢赢的闽南精神，保持求知的热情，从容迈入小学的新阶段。单元坚守顺天致性、和而不同的育人理念，三年来开展将近300场的主题活动，把闽南文化融入日常教学，也同步呢推进了幼小衔接特色的一些课程，以活动育人，培养兼具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孩子们。

好，最近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举办了以“少年逐星梦，时光赴远方”作为主题的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师生还有家长代表欢聚一堂，在星光和歌声当中共赴少年成长之约。典礼在各班伴随着毕业乐曲有序的入场当中呢，拉开了序幕。电子大屏循环播放了各个班级成长的短片，六年的校园点滴光影重现，全体毕业生齐声唱响了校歌，清亮歌声满含着对母校的不舍还有眷恋。在舞台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啊，尤其呢值得提到的是有一些民乐，像古筝的合奏，有搭配书法的表演，可谓呢是古韵悠长。而且呢，在现场还颁发了和善少年、优秀毕业生、五育之星、优秀学生干部等一些奖项，毕业生代表领取了毕业证书，还有两位优秀的校友啊惊喜现身。他们分享了求学的故事，为学弟学妹点亮前路星光。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校长傅彩虹寄予毕业生常怀感恩之心，感念母校、师长、父母和同窗永葆求知的热忱，脚踏实地，勇于突破，学会正视自身的闪光点，包容欣赏他人，待人友善，自立自强，保持独立思考，不浮躁，不盲从，努力成为独一无二、闪闪发光的自己。根据了解啊，最近呢，晋江学校也举行了“丹心子亲别”2026年初三毕业典礼，为全体初三学子的初中生涯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三载相伴，师恩绵长，全体初三的一些老师呢，也是精心筹备了专属的毕业祝福。各科老师呢，轮番送上了暖心的寄语，或风趣幽默，鼓舞学子大胆追梦，或严谨恳切叮嘱少年坚守初心。孩子们纷纷的手捧鲜花献礼恩师，和老师呢深情相拥，用合影定格珍贵的师生瞬间，以行动诉说满心感恩。在文艺汇演的现场呢，氛围可以说是推向了高潮，舞蹈、独唱、小品、大合唱等一些经典节目啊轮番登场。初三的学子呢，以舞姿、歌声还有创意表演，诉说着三年朝夕相伴的同窗情谊，一幕又一幕青春回忆打动了全场，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典礼上的晋江学校执行校长许清海也为毕业生呢送上了殷切的寄语，他勉励学子们以融通之志探索未知，以开阔之怀奔赴山海，以清醒之姿立足时代，在人生的

广阔天地当中走出属于自己的丰盈和辽阔。暑假呢已经开启了，最近呢开始进入到三伏天啊，可以说呢非常的炎热，那么也期待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保重好自己啊。最近这个感冒生病的人又开始增多了，所以呢外出尽量的不要去扎堆，身心健康还有各项安全大家也要谨记于心。近江呢各个小学幼儿园纷纷也举行了闭学式，各个学校这个仪式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各类的奖项啊花落各家，孩子们各个实现了大丰收，喜笑颜开。为期两个月的长假，同学们都是有各自的规划的啊，有的呢已经是报名了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来提升像绘画、游泳、音乐的一些技能，当然有的也期待啊跟家人一起去畅游祖国的大好山河，开阔眼界，有的计划好给自己充充电，为新学期的学习来做好充足的准备。暑假欢乐多，安全不能忘，在各校的闭学式上安全教育成为重中之重，老师呢通过生动的案例和详细的讲解向学生强调要注意防溺水，还有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电信诈骗以及游戏诈骗等等啊注意的一些事项。同时呢各个学校也发放了安全告知书，提醒家长一定要履行好监护的责任，共同为孩子的暑假安全保驾护航。暑假到了，关于文旅方面呢，晋江也是诚意满满啊。海风呢掠过晋江沿海大通道，有一辆又一辆双层的观光巴士沿着海岸线缓缓的前行，全景落地窗呢把金沙碧浪还有礁石滩涂框入流动的画面，成为我们晋江就是晋南海岸一道非常亮眼的夏日风景。最近呢晋江的暑期免费滨海双层观光巴士已经开通了，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也是特别方便的。那么这一次投用的双层观光巴士呢是以这个橙色啊作为一个主色调，车身呢点缀了特色的装饰贴画，行驶在滨海公路上非常的醒目。巴士上层呢全景啊观景视野也是很开阔的，车内呢还配有音响啊还有麦克风的一些设备，旅途的氛围很轻松。最近你比如说像英林的湖尾村赶海一号，这个游客也是因为这个双层巴士的开通渐渐多了一些游客，那不少的市民啊游客也是提着桶啊喘着这个铲子带着孩子呢踏滩逐浪哦，去体验赶海淘货的乐趣。是的，那么到海边呢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些比如说这个海洋美食，在附近呢也有一些这个大排档哈，可以体验到非常新鲜的海洋美食。此外呢这个巴士还有经过像塘东的触角沙堤啊围头的观光区，在进入到金井的南江村，这个滨海的景致也多了几分的文艺气息了。彩虹长廊旁边色彩缤纷的涂鸦墙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拍照打卡，许愿风铃台上呢会有彩色纹饰的鲍鱼壳被巧妙的制成风铃悬挂，海风拂过轻轻摇曳，一旁的音乐餐吧也正在接待来客，为游客呢提供临海休憩的一个好去处。车辆继续的沿着沿海大通道前行，通过呢原生态的石镇海滩，最终是抵达深户的自在海站，单程行驶呢大约是48分钟。记者了解到啊，这个暑假期间呢，晋江市旅游商品协会还联动晋江严选特色古早味商家呢，开展美食市集活动。那么第一站呢，是准备啊，在7月10号到12号的下午，会在晋江的龙湖崖口沙滩来举行。后续呢，还将会走进英林、金井，还有深户，也会走进这个五店市啊等一些地方哈。那么市集现场呢，汇集了地道的一些闽南古早味，会搭配露天电影放映，还有非遗特色表演，让游客呢踏浪而来，满载而归。
根据介绍，这一次滨海双层观光巴士的专线将会持续运营到8月31号，每周的周五到周末会开行。然后这个全线啊，串联英林的公交站，还有赶海一号啊、塘东触角沙堤以及围头观光区、南江石镇海滩、深户自在海七大点位，发车间隔37分钟。英林公交站发车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47分。深户自在海站返程的时间呢是3点14分到22点，就是晚上10点。市民游客呢也可以通过实时公交微信小程序去查看公交运行的实时动态。

好，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副热带高压的稳稳的霸占了晋江上空，晴热高温大气持续的独场热播了。在午后呢，大部分的镇街最高温度普遍是33到34度，以龙湖镇是34.5度为最高，体感是非常炎热的啊。虽然是三十几度，但是呢，其实在户外明显感觉到好像不止，就是那种燥热啊，是非常难受的啊。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记者呢也是从晋江市气象局了解到，未来三天依旧是很高的一个高温，主打一个多云暴晒的模式，太阳持续的在线。那么午后呢，有的地方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会有一些降温，但是这点阵雨也浇不透暑气的啊，降温效果呢很小，所以最高温度还是在三十几度。今天的温度依然是27到34度左右，那么明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3。是的，现在进入到暑假了，对于这个广大家长来说啊，这个暑托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破解群众带娃难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完善普惠托育供给的链条，持续推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最近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晋江市卫生教育局联合发布了倡议书，面向全市所有的托育服务机构发出了邀约，号召行业机构呢加入晋江市生育友好联盟，以专业力量惠民举措来减轻各个家庭的养育负担，共同呢擦亮晋江幼有所育的民生的名片。当前这个婴幼儿照护难题啊，成为很多家庭的民生痛点啊。虽然现在鼓励生三胎，但是带孩子这件问题依旧是大家非常困扰的，因为大家要去上班要工作，然后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也就是带孩子，他们也觉得非常的疲惫哈，所以这个普幼优质托育供给呢，也是构建生育友好支持体系的核心支撑了。最近晋江市生育友好联盟正式启动，向万达商圈、五店市等区域的31家母婴啊、亲子类的商户呢，也是率先加盟，推出了系列生育家庭的专属优惠，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反响。晋江呢，现在有托育机构87家，托位数超过了9000个，但是群众就近啊评价优质托育的需求还在持续的攀升。作为婴幼儿照护专业的主力军，全市托育机构被寄予了厚望，也成为扩容生育友好服务、缓解育儿压力的关键力量。那么这次呢，倡议书有明确哈，托育机构加入到生育友好联盟，兼具政策红利和发展机遇。一方面呢，是晋江出台了晋江市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然后在场地建设啊、税费减免等一些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扶持，机构呢主动加盟联盟，然后也是响应晋江市委市政府优化生育政策、践行行业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另外一方面，就是联盟将依托晋江市及主流媒体、晋江市卫健局、晋江计生协会官方公众号等一些官方渠道，集中宣传推介加盟机构，精准匹配有托育需求的一些家庭，抱团壮大生育服务朋友圈，让机构呢在服务民生、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实现自身的体制发展。倡议书呢，同步划定了三大类惠民优。

会方向，提供给各个托育机构结合自身运营特色自主落地，实实在在让利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普惠体验类，降低入托门槛，鼓励机构参照这个全享托普惠的模式，推出3到5天免费全天还有半天的托育体验，为新生婴幼儿赠送书包啊、水杯等一些入托礼包，提升家长选择托育服务的意愿，费用呢减免类直击养育成本痛点，并向2孩、3孩家庭推出保育费的专属折扣，免费提供延时托管服务，解决家长的接娃难问题。额外呢，还赠送啊亲子早教啊、感统训练等一些特色的课程，延伸服务类的拓宽服务边界，定期的面向社区还有在托家庭开展免费的育儿讲座、儿童生长发育评估、亲子互动活动，联动妇幼保健还有基层医疗机构发放儿童体检还有发育测评福利礼包，深化医育结合服务。相关举措呢，不做硬性的规定啊，各个机构呢可以创新打造差异化暖心服务。有意向的托育机构呢，也可以通过2种渠道报名加盟。第一呢是拨打晋江市计生协会咨询电话0595-8562-5632咨询详情。第二呢是关注晋江的计生协会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加入联盟，机构名称、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对接办理加盟的手续。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啊，希望这个全市呢托育机构积极可以响应这个号召啊，主动的加入生育友好联盟，以普惠价格、专业照护、暖心服务，让更多家庭可以实现托得起、托得好。那么下一步呢，联盟也会持续的整合商户啊、托育啊、医疗、社区多方的资源，去打造全链条生育友好的服务矩阵，持续呢优化婚育养育的全周期配套，让育儿家庭轻装前行，让每一位婴幼儿可以向阳生长。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之际呢，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啊，正式启动了2026年和敏助学计划，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晋江籍高考学子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每人每年可以获得8000元的资助，一直呢到完成学业。根据介绍，和敏基金会是由安踏集团创始人家族捐资100亿元设立，秉承创始人丁和睦先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回馈社会的公益初心，致力于在医疗卫生、体育教育、社区关爱三大领域开展公益项目。从2022年开始呢，基金会联合晋江市学生资助中心发起了和敏助学计划，每年捐赠1000万元的助学资金，采取的是全学段的资助方式。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6月份啊，和敏助学计划呢已经累计资助了1525名大学生圆梦高校了，发放助学金将近3000万元。根据计划的安排，这一次资助的对象呢分成两类，一是2026年春季学期参加春季高考的，为2025年秋季学期已经认定为国家助学金受助对象的2026级高中，还有中职应届毕业且被本科院校录取的这一批学生。那么第二呢，是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包括持有低保证等证明的困难家庭学生。学生本人或父母一方残疾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父母一方呢已故或双亡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直系亲属三代以内久病医治造成家庭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和敏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也希望呢这份资助啊能够成为学子追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当然也期待受助的学子可以传承善意，成长为为家庭、社会和祖国的这个栋梁之才。那么根据了解，和敏助学计划申请通道呢现在已经开启了，符合以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条件的晋江籍学子呢，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提交相应。

的一些申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靖中学揭牌仪式举行。最近晋江市东石镇在侨生中学举行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靖中学揭牌，即侨生中学与东石中学签订帮带办学协议仪式。那么在现场，侨生中学还和东石中学签订了帮带办学的协议。双方呢将聚焦师资共育、课程共建、学生共培、资源共享四大方向，开展帮带办学，助力呢东石中学提升办学质量和区域吸引力，让东石本土的学子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的高中教育。那么当天的东石镇教育发展促进会以及侨生东石金山潘靖南岳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也同步启动，将进一步整合东石侨乡的新教资源，搭建起全镇同心新教的全新平台。根据了解，潘靖中学的前身呢是潘靖学校附中，1987年成为独立的初中校，2016年4月份，潘靖中学和晋江市侨生中学成为教育集团，尝试开启融合办学之路。学校占地面积68.3亩，有学生呢1180人，教学班呢是24个。侨生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吴健康介绍啊，之前侨生中学和潘靖中学呢是处于初步集团化办学的阶段，那么这次正式揭牌之后呢，两个学校将会进一步来深耕集团化办学，推进两校管理一体化、教研同步化、硬件资源共享，带动潘靖中学协同共进。

0: 了普及跳绳的运动，推动全民健身，2026年奔跑吧少年福建省跳绳联赛泉州站将在7月18号到19号在晋江的育婴中心小学举行。那目前这个报名通道呢已经全面开放了啊，赛事设置有 U6 U9 还有 U12 U15 U18 青年组、成年甲组、成年乙组等一些组别，覆盖全年龄段的跳绳爱好者。各组呢在细分男子、女子、混合参赛组别，竞赛的项目丰富多元，囊括了技术的这个赛事，还有花样赛、国内表演赛、集体规定赛、传统特色项目、1v1 花样的 battle， 这个特色项目啊，六大类别，兼顾呢速度竞技和创意编排。赛事将为各单项1到3名颁发证书，还有奖牌4到8名。来颁发这个证书，奖金赛个人项目颁发奖杯证书，团体项目颁发奖牌还有证书。那么符合年龄分组要求的个人团体，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不切入的时候了，
4: 云水全
5: 是一点破裂了，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平台过瘾。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晋江之城，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我们刚才有提到了2026年奔跑吧少年福建省跳绳联赛泉州站呢，将于7月18号到19号在我们晋江的育婴中心小学来举行。那目前这个报名通道呢已经全面开放，符合年龄分组要求的个人团体单位呢都可以报名啊。每名运动员呢仅能够代表一支队伍参赛，同一个项目呢不可以跨组别报名。参赛选手呢需要登录全国跳绳竞赛系统线上填报信息，并且呢同步提交健康体检的证明、赛事保险单据、自愿参赛责任书等一些相关材料。报名截止时间呢是7月10号的晚上8点截止哈。那么这次赛事呢是由福建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指导，福建省跳绳协会、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金井镇人民政府主办。

暑假到了，很多人都有这个外出啊，带孩子去旅行的一些计划。那么根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呢，从5号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有一些下调情况。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相比较调整前分别是降低了30元和50元。因而旅客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的一个相关的热点哈。教育部说不能以这个夏令营等名义啊变相组织考试。最近呢，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在最近呢印发，要求各地各个学校要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这个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一些现象。严禁呢在暑期以及假期前后啊，组织面向学生的一些区域性还有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还有研学等一些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的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还有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

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呢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一些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还有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学生的这个招生录取和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一些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还有防溺水等一些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确保人身安全。那么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老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一些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老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的培训，不得要求老师承担什么巡河护林啊、上街执勤、创城庆典还有汇演展览等一些非教育教学的任务。

好，那么记者从晋江市的市长专线办了解到，星期二啊，本周星期二下午的3点到4点，晋江市教育局局长施嘉义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那么本周四下午3点到4点，内坑镇的镇长林宇乍将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电话，届时欢迎广大民众和企业就以上单位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拨打市长专线电话856-12345进行咨询，提出意见和建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聚焦这一项热点活动啊，2026年泉州市鲤城区乐享当下暑鲤会玩暑期乐购嘉年华正在火热的进行。那么这次活动有一个核心亮点，就是鲤城的美食护照同步首发，面向泉州整个市民游客来开放600个免费的名额。鲤城作为我们泉州古城核心区和世界美食之都的核心承载区，街巷之间汇聚了面线糊、姜母鸭、石花糕、牛肉羹等很多闽南古早味。那么这次推出的鲤城美食护照是集通行证还有集章游戏卡省钱优惠包于一体，里面还有一些无门槛的消费券啊，还有商家优惠券，有效期呢是2026年7月11号到8月30号。根据介绍，这次活动呢是有600个免费的名额，参与者呢申领成功之后，可以在7月11号到12号去到泉州的鲤城区斯里兰卡文化风情馆，也就是泉州的中山路373号来领取美食护照。活动期间，参与者呢持美食护照完成打卡任务就可以集印章，满10家呢可以兑换文创品一份。打卡任务涵盖老字号的消费、美食点位拍照，还有趣味答题互动、社交平台分享等4个类别。具体的规则随着美食护照发放，线上方面呢是鲤城逛吃扫街计划的话题同步会开放到8月30号，在小红书、抖音平台话题热度榜前5名，而且呢点赞数超过50个的这个发布者，每人可以获得200元的奖金。这次嘉年华活动还推出了美食打卡大赛、老字号微讲堂以及新生代说系列短视频，以及各类的商家优惠促消费活动，持续到8月30号。主办方表示呢，活动旨在以美食护照为载体，将老字号的推广还有古城漫游以及促消费有机结合，让游客呢在逛吃当中可以感受适宜泉州的独特魅力，进一步释放暑期的消费活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的这个美食市集哈。那么这几年这个严选市集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当地人啊比较了解的一个品牌。在国潮和复古交织的街区里，我们不仅可以吃到美食，也可以感受到红砖古厝这种闽南的烟火气啊。提到严选市集，一开始是在安海啊，这个安平桥畔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地标的一个品牌。那么这次关注到这个暑期呢，他们也陆陆续续走进了一些这个景点景区啊，还有一些滨海的一些小镇哈。那么严选市集这一次呢，据了解会走进五店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五店市这一场哈。这一次的市集有集结了45家的优质摊位，有包括安海的炸菜果呀、土笋冻、安海捆蹄、东石的海蛎饼，还有金井的四果汤、深户的蚵仔饭啊，这些百余种的古早味的小吃，搭配非遗手作，融合美食和文旅的多元体验。详细的名单呢，还有这个美食是这样的啊，安海土笋冻，还有憨江的鸡蛋糕、龟冷糕啊，还有蒜蓉汁以及栗酥饼、手做热狗、纸皮小笼包、醋肉啊，还有这个圆蜜滴。圆蜜滴其实对于我们80后的这一代人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以前每逢这个考试的时候家长都会准备一两瓶圆蜜滴，就为我们加油的一个必备哈。然后还有芋头饼、藕桃边，还有油甘汁、石狮的炸鸡翅、安海菜果、烤羊肉串、美琼的肉粕，还有崇武的古早味、四果汤、烤牛肉串，以及鲜烤猪肉脯、英林的润饼卷、惠安的地瓜丸、陵水炸果，还有炸地瓜片啊、芋头片啊，以及古早味的咸果炸排骨、漳州的咸鸡、鱼仔的虾仁卷，还有茶叶蛋、沙爹牛肉串、古早味冬瓜茶、红赖鸡爪、柠檬蛋挞、金沙豆腐、碗糕青芒，以及冰淇淋，还有陵水的菜脯、永春的笋包、陵园茶和麦芽糖，还有深户的豆仔糕、安海捆蹄以及咸果胖饼、闽南腌水果、安海土笋冻、东石菜包果，还有深户的卤仔饭，也就是我们说的蚵仔饭，还有深户的拳头母、全港福果、水门巷元宝糕、松茸包、北燕馄饨，还有金桃豆干、安海肉粽醋肉、芭乐柠檬、鸭屎香柠檬茶、手做汉堡。既有古早味，又有我们年轻人喜欢的一些这个休闲美食吧，还有一些饮品哈，很多的地道风味，在这一次的暑期会走进我们的这个五店市国潮街区。了解到这个时间是7月3号到5号啊，这个活动时间已经结束了。那么下一场呢，我们已经关注到的是他们也会走进其他的一些滨海小镇。

夏天到了，很多人都期待啊能够降温。我觉得这个99西田阳99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当然不要在非常炎热的一个时间段，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这个3点是最高温的一个时间哈。大家可以选择在傍晚或者早上的时候来到田阳99。

好，再来看到的是7月5号下午啊，东方第一大港书院行进江站走进的是我们2026年的这个龙泉书院暑期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的一个现场。这个启动仪式上呢，好戏连台古韵新生非遗展演精彩上演，包括有南音还有这个闽南童谣以及传统的戏曲身段，可以说是有模有样啊。这是来自青阳教育中心的孩子们，他们生动展现的是闽南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发芽、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这个暑假呢，龙泉书院这一座百年书院也会化身文化大观园，通过非遗手作啊、闯关探索、古装体验等一些互动形式，让书院的文化和非遗文化可以可触可感的这个方式融入当代的生活。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就近哈来感受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去处。像泉州呢这个正音书院啊，正音书院呢其实也现在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窗口，那么龙泉书院我们相信也会成为暑期非常受欢迎的一张名片。当然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就是我们安海的这个石井书院，因为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珠子研究会啊，所以呢也期待能够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这个珠子文化。

说到我们泉州近江这一些地方的美食其实是挺多的，然后呢大家可能看到一些这个宣传里啊都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哈，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补充介绍一些就是经典流传但是呢并没有经常被提及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像蒜蓉汁僧蓉鸡，还有这个像醋肉啊，还有马蹄糕咸煎，其实这些小吃每一个味道它都有很久的一个源流，而且每一口也都有非常好的人文厚度，这些工艺呢也是世代坚守的，更加呢也是我们海丝和侨乡的一种传奇，它们不仅是果腹的美食哦，而且呢也是我们市井生活的一个活态的载体。那么提到这些美食，其实它也覆盖了咸的、甜的、干的、湿的，还有这个煎炸蒸煮啊，节令日常山海风物，贯穿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节令，包括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等哈，更加伴随我们近江的渔民啊、窑工、侨民、乡民、学子、商贩的一生烟火。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蒜蓉汁，蒜蓉汁呢是我们闽南人很专属的百年古早甜点，我觉得好的蒜蓉汁呢体现的就是在蒜这个地方哈，因为它要有这个蒜蓉加糖霜啊，这个呢也是有别于天津麻花，天津麻花跟我们蒜蓉汁虽然都是这个麻花状，但是呢闽南的蒜蓉汁跟天津麻花的口感和制作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闽南人的蒜蓉汁或者说我们泉州的这个蒜蓉汁，它是属于蒜蓉挂糖的工艺，甜而不腻，酥而不散，蒜香绵长，是我们甜点当中的独一无二的这种咸甜交织的风味。然后现在呢又有一些创新的做法，你比如说有的会加一些葱哈，这个也是有不一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根据闽南民俗的史料还有老字号传承谱系的记载呢，蒜蓉汁也是很久远了，它是清代末期光绪年间最早呢是在我们泉州西街啊，还有像我们近江青阳老街啊、安海啊这些很多的一些古镇啊，这些市井小摊里在卖，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品牌。那么早期呢泉州这个府城商贸也是非常鼎盛的，再加上像我们近江也是侨乡雏形出现，所以往来的一些商旅啊、下南洋的华侨、城乡的乡民都非常喜欢带一些容易保存的香甜适口的糕点，好比像这个咸糕咸糕啊，或者我们的蒜蓉汁，这些呢都是易于保存。北方的麻花传入到我们闽南之后，本地的糕点匠人结合当地人的一些喜欢甜的善用这个蒜蓉去腥增香的这个饮食习性呢，就改良了这个工艺，形成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啊，独创了麦芽糖挂霜啊、蒜蓉提香这个技法，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蒜蓉汁。我觉得蒜蓉汁它这个蒜蓉挂霜如果不够多的话，口感就还是比较差一些，所以这个技法很讲究。蒜蓉汁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应该是在清末到近代，在泉州近江很多的古街啊、一些老街，你比如说安海的这个三里街啊、深沪的宝泉街啊，这些地方每一条市井街巷都有专属的这个蒜蓉汁的小摊，还有一些老字号的糕饼铺也有卖。它的体积非常小巧，不容易变质，因为它 QQ 脆脆啊，但是说不容易变质也会因为比如说潮湿的一些天气容易变质，又不能暴晒，但是呢它也是闽南头号的侨乡甜点之一。蒜蓉汁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哈？这个制作啊，包括这个油炸的环节都是非常关键的。它选用的是本土的花生油，文火慢炸，恒温控温。在我们泉州呢，还有现做的哈，这个西街有现做的蒜蓉汁，这个热乎乎的这个蒜蓉汁口感就更不一样，更脆了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非常地道的这个蒜蓉汁，可以来到我们泉州西街来品尝购买。小朋友们非常喜欢这个蒜蓉汁，那么蒜蓉汁不仅仅是我们当地的美味和珍贵的甜点，你包括在很多的一些节俗当中都会有应到啊。你比如说婚嫁呀、喜事啊、寿宴啊、祠堂祭祖啊，还有喝茶也是我们的茶配哈，它也寓意着岁岁香甜、枝繁叶茂、阖家美满，这是我们闽南礼仪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吉祥的糕点。而且呢蒜蓉汁
其实它也应了我们闽南饮食讲究的药食同源、温润养生，它暗藏鲜明的生活智慧。大家会发现啊，闽南人非常喜欢加一些配料，像姜啊、蒜啊、葱啊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比较潮湿嘛，天气呢也是很湿气重，然后蚊虫很多。大蒜有什么效果？大蒜它性温祛湿，可以健脾开胃。还有麦芽糖，你比如说牙疼啊、上火啊，麦芽糖适当的吃一点，可以益气养胃、润燥滋阴。所以先民很聪明，他们把这个蒜蓉和甜点结合，既有中和了糕点的这种燥热，然后又保留了蒜蓉的养生功效，日常食用节令品尝，又可以温和调理脾胃，非常适配我们闽南滨海这种潮湿的气候特征。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先揉面、炸汁、挂糖、拌蒜蓉，以前家家户户有的会做，但现在呢这项技艺也是越来越失传了，所以大家都会去买现成的，也会去钟爱于一些老品牌哈。那么在我们当地，尤其像晋江的一些安海、深沪、金井啊这一带哈，做蒜蓉汁的一些糕点铺还有保留一些比较地道的一些做法，所以它还是相当美味的，蒜蓉汁推荐给大家。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消息，晋江罗山街道晋光路全安路路段往济岩方向刚才发生了一起事故，车流量较大，提醒注意。晋江罗山街道世纪大道文景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施工占用中间车道的情况，提醒注意。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是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哎呀，我昨天晚上就在感慨啊，这一眨眼呢，这个周末就过去了，早知道就不眨眼。但是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往往我们想让自己呢，对于这个生活呀、日常啊有期盼呢，就是因为充满着太多的美好。虽然有的时候星期一上班并不是非常的情愿，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让你感到比较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啊，你今天可以谈恋爱；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吃美食；比如说你今天可以约闺蜜，是吧？所以说呢，生活里的那些快乐的这个日常总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爱意和希望。今天呢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我和你在电波当中相约的日子。好吧，不说这么冷的笑话啊，今天呢是国际接吻日。哎，国际上接吻。生活里面很多拥抱和亲吻表达爱意的一些暖心瞬间都通过 kiss kiss 来完成，对吧？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 kiss 可能就是比较的含蓄一些，但是呢我们现在时代在进步、也在发展、大家有时候也并不是比较吝啬我们的这个吻，对吧？就是不少人可能一听见国际接吻日，立马就会觉得是不是情侣专属的浪漫节日、谁说的？只有热恋男女才有仪式感吗？是吧？我们这些老登们都不配吗？老登们也有自己想亲的人。

0: 景相拥啊，也不用刻意的来制造浪漫，不用精心的准备礼物，就是一个触碰，其实就可以消除自己一整天的疲惫。不知道此刻正在行车路上的你，脑海当中想起了哪一个愿意让你拥抱亲吻的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说这些专属你的温柔时刻，来跟大家分享国际接吻日之你的接吻日常是吧？啊，不要这么庸俗啊！来说一说生活里面那些拥抱和亲吻表达爱意的暖心瞬间。
1: 哎，
0: 高大了个上，对吧？用拥抱和爱意啊，就是这个亲吻来表达爱意的这个暖心瞬间，来说一说你的体验。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路上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在生活当中呢可以用亲吻和拥抱来表达爱意的这些暖心的瞬间。说到咱们的国际接吻日啊，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接吻可能是需要轰轰烈烈的一些浪漫仪式啊，但是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的其实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应该说是亲昵的一些举动啊，让自己的心里觉得很踏实。李楠说，我跟我老公吧，两个人有的时候呢会在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亲吻一下对方的额头，啊，没有暧昧的意思，就纯纯表达的是安慰。但是这一下就有的时候可能会缓解很多人的烦躁。然后现在我们也会一起亲孩子的额头，就是这一瞬间就感觉心就安定了。小王在节目当中说，下班进门，然后呢孩子飞奔过来抱着我，就让我亲他的小脸蛋儿啊。小小的软软的，有的时候呢工作的压力就瞬间清零了。但是夏天有一点不好，就是忙了一天身上黏黏的啊，就感觉抱着孩子对于孩子有些来讲不太尊重。但孩子他不嫌弃你啊，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抱抱啊，得到你的亲亲。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感到自己这个比较快乐的这个亲吻的这个瞬间

0: 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的哪些用我们的亲吻和拥抱来表达爱意的暖心瞬间。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先生留下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咱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说洋葱是能吃的心脏支架？
1: 哎，
0: 刚好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啊，叫做《问心》，就是跟心脏都息息相关的这些医生们来如何救死扶伤。那其实呢，这个做我们的这些心脏手术啊，非常危险。当然，我们也更加应该呵护好自己的心脏。所以说，洋葱保护心脏这件事情啊，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也喜欢去吃洋葱。虽然我愿意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脏，但是在吃洋葱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快乐啊，也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洋葱呢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欧美国家被称为蔬菜皇后。鲜为人知的就是说，洋葱还有食物里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呢，几乎是为心脏来量身定制的。那么研究发现说，洋葱当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的一个功效啊，而且呢有助于来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的凝结，还可以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改善红血球的这个细胞的功能。此外呢，我们的这个洋葱呢也富含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效，有助于来预防我们的心脏病，保护心血管。当然有些人说，这洋葱吃的时候感觉有点辣呀，怎么办？可以炒着吃。一个少放点油啊，就是可以炒着吃，用不粘锅少放点油可以，可以采取用这个水焖菜的方式。但是凉拌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在水里面稍微泡一会儿，冲一冲，把这个比较辣的这个口感给它冲掉，然后呢，再来进行这个凉拌啊，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很好吃。

OK， 我们的路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这个分享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啊，要注意到的我们的这些长寿的秘诀啊。今天呢，有一个这个分享啊，是这么说的：说你如果想长寿的话啊，跟你的这个性格其实也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影响长寿的这个寿命的因素当中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自己的性格。来自于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会的分析的这个副主任的医师啊，表示说，拥有一些性格这个长寿特点的人，其实更加容易让自己呢生命啊更加的这个持久。所以哪些性格会让自己显得更长寿呢？就是一，不过度神经质。这个神经质呢，其实是一种倾向于产生情绪，就是我们这个消极情绪的一个性格特征。这类人呢，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等一些应激的激素分泌过多，来损害到自己大脑当中负责记忆的海马体的区域。慢性压力就会削弱免疫系统，来增加自己的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的疾病，甚至是某些癌症的发生风险啊。还有呢，第二点就是有条理和责任感的人啊，更加容易长寿。这种呢，其实是美国加州大学在研究当中发现到，责任心跟我们的长寿最相关的一个个性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说，你如果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人，老天爷都会祝福你。这么的有责任心，实际上呢，你也是自己在给自己累积这种非常有长寿的这种个性啊。有责任心的人呢，就会遵循对于健康有益的一个建议，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负责任、很健康啊，更倾向于养成健康的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更好的来控制情绪和心。

after in the market。除此之外，生活目标特别清晰，也有利于自己的长寿。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说，与目标比较弱的人相比，目标强的人十年内死亡风险会降低30%。明确的目标呢，能够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而且呢带来积极的情绪的体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当人持续投入有挑战性、有意义的活动的时候，大脑就会形成认知储备，来抵抗衰老带来的损伤。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两点，一个就是保持乐观，还有一个就是外向。乐观的人呢，心理状态更加的稳定，也更加愿意来设立目标并且努力实现。他们通常拥有更强的自我的效能感和控制感，这也有助于保持心理的平衡，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外向就不用说了，外向的人呢，精神往往更放松啊，他不会内耗自己，就管别人是否内耗。而且还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啊、分享来感受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进行解压啊，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大家是否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想让自己呢在我们的这个心态啊、生活的这个状态当中变得更好，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整心态的一个方式啊，让自己呢身体更加健康啊，也像我们所说的这样啊，更加的一个这个长寿的一个状态啊，年轻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来迎接我们的生活。多重的长寿性格的特质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在拥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呢，好好的让自己来掌握它，并且越来越好。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聊一聊在自己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在生活当中可以不通过语言啊，在我们的这个国际接吻日当中来说一说，通过我们的这些温暖的爱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温暖的瞬间。来录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用拥抱和亲吻表达爱意的暖心瞬间。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小张说了，我和老公吵架冷战，晚上呢他也默默地抱了我，没有道歉，但是有时候呢其实男人就是一个拥抱就能和解的事儿，就不要老跟你的老婆犟。小刘在节目当中说，每次出门爸妈都会悄悄地拥抱我一下，长大后之后才懂其实这是最朴素的舍不得。中国人确实表达爱意会比较含蓄一点，不会让自己呢主动去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自己觉得说这一个拥抱啊，轻轻的这个亲吻其实已经是最深最深的爱了。微信当中的周凯在节目当中说，异地恋见面飞奔拥抱的那一刻，所有的思念和委屈都会烟消云散了。在自己的身上啊，这些感受到爱意的瞬间其实是可以通过心与心的交流让自己呢更好的去体验的。所以说呢，更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放下自己内心的这个架子，不用追求这种惊天动地的一些爱恋啊，其实爱意也不只是恋人之间的唇齿相依，对吧？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国际接吻日当中，在到处都是花式秀恩爱的现在，用自己最朴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来填满我们的幸福感。今天的一个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些用自己的这个亲吻和拥抱来表达爱意的这些方式啊，这些暖心的时刻，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一起的互动，国际接吻日啊，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啊，有嘴的亲嘴，有手的拉拉小手啊，当然没有必要让自己去生搬硬凑，就是在表达一些爱意的瞬间，其实也可以通过转账来实现。爱意从来都不需要刻意的张扬，是吧？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治愈你一整天疲惫的这些暖心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微信当中的郑杰说，宝宝刚刚学会亲人的时候是最可爱的了，每次凑过来都会亲亲我，然后呢亲亲家里的人，心都要被融化了。但是专家说了，孩子比较小啊，不要乱亲人，也不要去亲孩子，这个彼此的这个抵抗力啊，有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孩子，然后呢会有一些传染的细菌啊，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还是要保持卫生，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啊，自己要保持卫生，是吧？啊，微信当中的吴奇说，我虽然现在已经是20岁的大人了，但是妈妈每天早上都会进我房间亲我一下，叫我起床啊，我就是一个妈宝女。就很多时候吧，就感觉说这才是小的时候的一个样子，不想让自己长大，想让自己赖在床上。微信当中的胡林在节目当中说，加班到深夜回家呀，跟这个爱人啊，跟家人拥抱一下，就是没有接吻也是自己坚持所有辛苦的底气。微信当中的磊磊说，小时候呢受委屈，爸爸妈妈总会抱住我，长大之后依然怀念着充满安全感的拥抱，但是长大了他们实在是抱不动我，就对。好吧，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感受到的啊，这个生活当中通过这个接吻、啊、让自己呢体会到的这种温暖的方式啊，拥抱来体会到我们的这些爱意的方式，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就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生活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国际接吻日，大家在生活当中这些表达爱意的瞬间吧。那半年之后的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的热搜的话题，为什么爸爸妈妈从来不挑食啊？今天大家在分享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其实分享的非常的到位。就你会发现，大人经常指责小朋友，你怎么这么挑食啊？你看爸爸妈妈从来都不挑食。所以为什么父母不挑食呢？今天有网友就分享了，小时候发现爸爸妈妈吃饭好像从来都不挑食，长大之后发现自己不爱吃的压根儿也不会买。所以父母买回来的这些，之所以他们不挑食，是因为他们都爱吃。其实正常来讲，爸爸妈妈知道你不爱吃什么，虽然有时候会买，但是也有别的菜，但是呢爸爸妈妈不爱吃的东西他们是绝对不会去买的。你就跟着吃就行了啊，你就爱吃不吃，不吃就饿了。也有网友说，每次做饭之前我妈都会给我两个选择，烩面和焖面，我选焖面，做出来的就是烩面。虽然你选的是那个，但是我一定做的是这个。然后反复的经历这个过程。你想吃牛肉羹海蛎煎，二选一。你选牛肉羹是吧？行，我就做海蛎煎。就是反正做出来你得吃。微信当中的这个小婉说，我也是，我说不好吃不爱吃的时候，我妈都会说这个好吃你尝尝，结果显而易见的真的不太好吃。所以父母不挑食这个事儿啊，网友们也说自己以前以为自己不喜欢吃面，结果发现啊，只是不喜欢吃爸妈煮的面，外面的面煮的还是挺好吃的。这个无论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些挑食的状态啊，其实呢，那个都对于自己来说呢，我们可能都有父母的一些生活智慧。比如说，也有网友分享说，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红烧鱼，但家里很少做，他就一直以为这个鱼很贵，长大之后才知道说是妈妈嫌做鱼比较麻烦，所以才不做这道菜。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心里面这些爱吃的东西，当然如果自己厨艺不佳的话呢，可能也真的不会选择去做就对了。

真的不挑食，假的不挑食啊。有的时候呢要看啊，父母给你准备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爱吃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对于自己来说，可能父母爱吃的东西你并不一定爱吃，那么在父母的心里就认为你是一个挑食的孩子，这个确实也是没毛病就对了。说到食物啊，糖尿病长寿饮食出炉，今天在网上呢也被大家所关注到，说多吃四类食物可以就是大幅的来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呢，发现了适合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长寿的饮食方案，长期坚持的话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9%，和糖尿病直接相关的死亡风险下降75%。它不需要昂贵的花费，重在一日三餐的均衡搭配，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容易执行，也非常适合普通的健康人群。

2026年的六月份呢，南京医科大学和江苏省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联合在营养素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纳入超过50000国人历时11年的研究找到的一套适配糖尿病人群的一个长寿的饮食方案。糖尿病的患者在日常饮食当中增加新鲜的蔬果、豆制品、奶制品和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的将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下降39%，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死亡风险下降53%，那么糖尿病相关的死亡风险呢也会降幅高达75%。研究人员根据所有的这个参与者的一些饮食习惯的特点来进行分析啊，就大家说多吃4类食物有助于来延长自己的寿命。一就是说足够的这个新鲜果蔬的一个摄入啊是非常 OK 的，还有就是多吃一些大豆及豆制品啊也是非常棒的。那么豆制品呢能够提供非常优质的蛋白的这个植物蛋白来搭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既能够来补充糖油所需的一些营养，又不会像红肉那样来加重自己身体炎症的负担。第三点呢就是每天保证牛奶的摄入，别看牛奶在抗氧化上啊不抢风头，它提供的优质蛋白和钙钾等一些矿物质也是我们的心脏代谢的后勤保障啊，钙就能够来帮助我们来调节血压，乳清蛋白有助于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这个钾呢则是负责平衡钠的升压作用。更加关键的就是说奶制品与植物性食物的搭配能够让身体的代谢调控更加的平稳。第四点就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是全谷物的核心优势。那么这个全谷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呢，植物的多酚共同来调节自己体内的炎症与氧化平衡，阻断促炎基因的表达，从代谢层面稳定血糖、保护血管，和新鲜的蔬果来形成协同抗炎的效果，能够持续改善糖尿病患者长期健康的结局。所以说呢，植物和奶的这个制品丰富的一个饮食模式提供的不仅是优质蛋白、钙和矿物质，更是一套抗炎加抗氧化调节代谢的联合战队。所以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养成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每天至少喝300毫升的奶制品，每天吃点大豆及豆制品，每天吃500克以上的蔬菜，用粗粮来替代一半的精米精面，每天喝够1.5升的水，多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少吃腌制的蔬菜，这些都是非常棒的。

来跟各位一起继续说一说食物啊。既然咱们就提到吃，今天一口气儿把这个该吃的东西都给它讲完，对吧？啊，粗粮这个东西一提，感觉说哇，好健康啊。但是不一定啊，很多粗粮饼干实际上热量是很高的。粗粮是粗粮，粗粮饼干可不一定是粗粮。许多冠以粗粮之名的饼干，往往给人养生健康的错觉。然而呢，粗粮的口感比较粗糙，本身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气，为了使其酥脆和香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需要来添加油脂和糖分。一块看似朴素的粗粮饼干，实则热量不低。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此类的食物呢，兼具油与甜的双重的特性，最容易来困住我们的脾胃，助湿生痰生热。过食不仅会增加脾胃的运化的这个负担，而且还容易使我们的这个血脂出现比较浓稠的这种情况，来加重到自己的血脉的一个淤堵的风险。即使是标注了无蔗糖的产品，也可能会含有麦芽糖浆和果葡糖浆等一些成分。所以说呢，粗粮饼干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其实也不要把它给冠以是健康的这个食品的这个 title，还是要好好的看一看。为了改善口感，粗粮饼干当中添加的这样的一些油脂也是油量爆表，热量爆表，看一看它的配料表，看看它的热量究竟有多高。不懂得换算也没有关系，问问 AI， 让 AI 帮你换算，你就知道这一口下去吃了多少卡路里。好啊，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道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种温暖的爱意的一些表达。今天呢是国际接吻日啊，各位小伙伴们通过我们的这些美好的吻、美好的拥抱来表达爱意的暖心瞬间，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一下。

魏先生的催语说，孩子摔倒不哭，抱抱亲亲就会让自己勇敢起来。其实就是小小的拥抱当中藏着大大的力量啊，就是给人很好的一种鼓励。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对啊，就是孩子摔倒之所以不哭，就是因为他知道有人抱抱，有人亲亲。生活当中当自己遇到坎儿的时候，就应该找身边的一些长得比较帅的人，能够给自己带来温暖的人，好看的人，给我一个抱抱和亲亲，让我勇敢起来。任凯在节目当中说，成年人不善言辞的，所有的爱意和心疼都藏在一次次的拥抱里。龚玲玲在节目当中说，和爱人走出低谷吧，互相的来拥抱支撑，才知道陪伴其实是最深情的告白。微信当中的温浩说，日常琐碎的争吵之后，一个主动的拥抱也会胜过千言万语的一个道歉啊。所以在生活当中需要自己更好的用的这些比较亲近的这种举动啊，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温暖。其实呢，我看完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总觉得肢体上的这种亲密的一些表达，要挑特殊的日子，要准备十足的氛围感。可是看完留言之后呢，你会感受到说，有的时候非常动人的一些温情，其实都是散落在咱们的烟火日常当中。大多数的这些情况之下呢，并没有什么华丽的背景。对吧啊。

也没有说让自己呢感受到说，哎，我们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时刻才有的这种特殊表达的一些爱意。然后呢，更多的时候呢，需要自己呢发自肺腑的一些这个表达就 OK 了。疲惫的时候的这个相拥啊，见面的时候的一个亲吻啊，其实就是可以把积攒了整天整年，还有很久很久的这些内心的焦虑和思念，通通都打通到一起，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友情也好，都能够非常直接的、简单的来触碰到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来传递自己的真心。所以呢，翻看了大家的这些暖心故事啊，在这些拥抱啊、亲吻的这些小温柔当中，治愈了赶路的我和你。更多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读懂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带给自己的这种发自肺腑的真心的温暖和情谊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

0: 弄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0: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缓缓驾到啊，感谢小伙伴们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关于自己通过这个爱意的表达啊，亲吻也好，拥抱也好的这些暖心瞬间。今天呢是国际接吻日啊，不是说号召大家今天回去全部都亲嘴是吧，就是呢来回忆一下生活当中大家给你暖心力量的这些亲密的举动啊。微博和微信当中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候，男朋友抱着我安慰我，这一刻就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孤军奋战了。邓威在节目当中说，老爸不擅长表达，每次离别的时候都会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藏着不善言说的父爱，但是我会厚着脸皮抱他说，爸爸我爱你。老爸就会一脸严肃点点头，但他不会说话。所以呢，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也许在他们口中表达爱这个词会非常的吝啬，但是心里面是懂的，是明白的，行动上也会给我们最大的温暖和保护。好了，路上等待你的分享和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国际接吻日之，我们在生活当中用温暖的吻和拥抱来表达爱的这些暖心瞬间，无论我们是发出者还是收获者啊，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喽。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这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法国一个博物馆400万欧元的珠宝被盗了啊！真是在法国，这把零元购这个事儿。好像真的好像感觉他们也是真的是很随意就对了。当地时间的7月5号呢，窃贼闯入了位于法国东北部的拉利克博物馆，盗走了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藏品。根据调查人员透露说了，那么这次的这个盗窃案当中呢，约有20件珠宝被盗，损失近400万欧元。那么根据报道说，这家博物馆在2025年10月份卢浮宫大劫案后已经被列为特别关注的场所，但这次还是没守住。官方已经在官网宣布闭馆数日，警方正在调取监控。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一名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人士透露，窃贼于凌晨5:30啊，就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是3:30，闯入到了法国的这家博物馆，并且

径直走向了珠宝市。警报响了之后，但是等到安保公司完成检查的时候，最先到达现场并且报警的其实是一名清洁女工。调查人员是怎么补充的？消息人员说了，大概啊约有20件的珠宝被盗，目前损失的正在评估当中，但是可能会高达数百万欧元，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博物馆这个时候呢，也在网站上宣布说，由于发生了盗窃案，那个这个博物馆呢将关闭数日，目前正在调查监控。根据了解，该博物馆致力于展示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风格的珠宝，兼这个玻璃制造商的一些这个作品。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开幕，去年10月份，盗贼在不到8分钟内的时间，从卢浮宫盗走了价值1.02亿美元的珠宝。使法国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安保工作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有了前车之鉴啊，你这是后车，你就不能让自己长点心吗？当然有时候你就是真应了咱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一直惦记你的时候呢，就会找到你的漏洞，从而让你防不胜防。怎么说呢，你自己找吧，咱们也帮不上忙。

OK， 刚才关注完了这个珠宝被盗的这个法国的消息啊，接下来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你生气了怎么办呢？缓一刻钟之后再吃饭，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在气头上吃饭啊，容易越吃越多吗？不是，是真的对身体不好。老话说得好，气头上别吃饭啊，所以刚才法国丢了这些珠宝都在气头上，你们就先别吃饭，先饿会儿。是真的有一定的道理的，刚刚发完火就干饭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脾胃啊容易遭罪，而且还容易连累我们的心血管。生气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兴奋，血液优先供应我们的大脑四肢，肠胃供血不足，蠕动变慢，消化也减少，强行进食就很容易腹胀积食，还容易来扰乱我们的血糖和血脂。建议生气之后先让自己缓个15分钟，试一试478呼吸法。啥叫个478呼吸法呢？就是吸气4秒，屏气7秒，呼气8秒，重复一个3到5次，或者是静走啊、慢走啊，总之吧，就是得等自己的心情啊平静了，心平气和了啊，再让自己去吃东西。食物选择小米粥、山药粥、温牛奶，或者是说蒸蛋啊这类比较清淡软烂的，来避开浓茶呀、咖啡呀、冰饮啊，还有这些煎炸辛辣的一些食物，小口慢吃，7分饱就已经足够了啊，这是最科学的一个存在。所以说首先啊，第一点，大家在生活当中别让自己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万一生气了之后怎么办呢？缓个一刻钟再吃饭。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让自己呢心情不好啊，这个心情不好的话呢，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每天一小把坚果，我们的痴呆风险会降低24%。健脑零食，很多人可能没吃够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会经常的经历，说话到嘴边就忘词儿，推门进房间会愣住，想不起来自己刚才要干嘛，所以这些大脑掉线的时刻越来越熟悉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赶紧买高价的补脑的保健品，但是呢，现代营养学早就说过了，真正的健脑高手其实就藏在日常的零食盒里，随手可得。可惜呢，大多数的人根本就没吃够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每天一小把坚果啊，其实呢可以来降低自己大脑的痴呆的风险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合理的来搭配饮食，在吃坚果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吝啬。虽然坚果的热量稍高啊，但是搭配在早餐当中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控制好这个量，达到这个摄入的标准，一样可以让自己收获更多的健康。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所感受到的这个亲亲啊还有拥抱啊带给自己的暖心瞬间。咱们的这个国际接吻日当中啊，想一想平日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温暖时刻。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道上朋友们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娇娇说，每次远行吧啊，家人的拥抱就是牵挂，也是让我勇敢闯荡的底气。少奇说了，情绪内耗严重的时候呢，被人紧紧的抱住，这个时候瞬间就会治愈很多的温暖，然后呢也感觉自己会被救赎。微信当中说，闺蜜治愈式的拥抱，不用多说就非常懂我的疲惫和委屈。严峰说了，看着家人的笑脸呢，会让自己感觉说，即便这个时刻没有拥抱和亲亲，微笑就是给自己最好的肯定。尹航说，生活当中的平淡，日复一日的拥抱一式，其实才可以让我们平凡日子当中充满温度。薛曼曼说，被爱人偏爱的时候，其实就有拥抱和接吻，一旦不被爱的时候，拥抱和接吻就都没了。贺雪说，异地恋最期待的就是久别重逢的用力拥抱和满心欢喜的接吻，但有的时候感情淡了也不想见面了，所以我每次离婚的时候呢，这是什么话，什么虎狼之词，好吧，每次离婚就是咱是要给民政部门冲 KPI 呀，你这他说都会让自己回忆我们有多久没有亲吻了，然后来以此检讨。有的时候呢，自己在感情变淡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过失的。其实我觉得你在每次离婚的时候复盘自己的过失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但是不得不说，更多时候呢，需要我们大家彼此对对方的这种惦念，还有这样的一种关怀，来表达我们对于对方的这种关注度，然后呢，来凸显自己的爱意。所以有时候呢，你说亲吻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重要吗？非常重要。虽然咱们中国的小伙伴啊，都不是特别的善于说用这个接吻来表达自己的爱意啊，尤其咱们闽南的小伙伴假排赛了哈。但是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从我们自己亲吻自己的孩子是吧，不吝啬说我爱你的表达，孩子也不吝啬对家长来进行我爱你的表达，到现在这些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呢，敢爱敢恨啊，更多时候呢，我们需要自己用这种温暖的时刻来表明自己的心机。所以说呢，不要把亲吻拥抱框在爱情当中，这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治愈的方式，不用花钱，不用花时间，只要他愿意，咱们接吻就不犯法。一个拥抱呢，就能够抚平我们的坏情绪，轻轻一吻也能够来填满我们自己的幸福感。所以呢，白天把我们忙着在职场当中周旋啊，打理生活当中一地鸡毛的状态啊，习惯把爱意藏在心里羞于表达的这种心情啊，所以说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回头看看陪伴在我们的身边的人，那些藏在肢体当中触碰的温柔，远比情话更加动人。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个喜欢的人，用情话来表达自己的爱意，用接吻来表达

彼此的心意，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时刻。所以并不想像前面这位小伙伴一样，每次离婚都复盘自己的过失，只希望我们每一次接吻的时候都是发自肺腑的去爱对方吧。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在我们的下期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快乐回家在路上。

0: 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

0: 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械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0: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9: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 第三是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5: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7: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了。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8: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三二一，点火，
2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25: 中国空间站永远。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

0: 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

0: 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

0: 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00至15:05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4: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

0: 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利，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 用了长期以

0: 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1: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0: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0: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0: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1: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6: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7: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6: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7: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田占了将近1/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2: 万千歌曲精挑。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总说时光漫长又细碎，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迷茫、期盼和奔赴，都能够在旋律里面找到共鸣。今天我们用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开启这一场光阴漫游的起点。

这首歌曲唱进了每一段被我们珍藏或淡忘的时光里，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被这旋律轻轻地包裹。而这一首歌曲也是告诉我们，所有流逝的光阴都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这就是光阴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听完了这一段温柔的回望，接下来我们要在时光里捕捉一束照亮前路的光，来自黄丽玲的《一瞬之光》。

不管明天有何为难，只有爱是一瞬之光。这句歌词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的模样，或许平凡，或许偶尔跌倒，但从不会放弃追逐那一点微光。在旋律里，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拥抱，感谢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阿信的歌词永远带着少年气的浪漫和坚定，清空未来，就像一封写给未来的信。

我们总在期待未来的模样，却忘了此刻的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清空之下的明天。来自阿信，清空未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野拉得更宽，去奔赴一场没有极限的旅程。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送给不甘于被定义的你。

邓紫棋的歌声永远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生活总是爱给我们设下各种条条框框，说你不行，你应该这样。但是这首歌曲偏要告诉我们，打破束缚才能看见更加辽阔的天空。当你觉得迷茫，觉得被限制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曲，你会发现你的天空本来就没有极限。平安闲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位歌手，我觉得他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治愈的韧劲。这首歌名叫《目光而行》，把追光唱成了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日常。

追光的人终会成为光。其实光阴里的光从不是只有顺风顺水的明亮，那些顶着压力迎着逆风依然向前的时刻才会折射出最耀眼的光芒。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逆光白。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站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遮是安怎款的所在？唔通问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
5: 嗨嗨路嗨路嗨路嗨呀！
3: 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华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画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第1集。
6: 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通道第2场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江苏代表团的周海江代表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红豆集团从一个小的作坊工厂成长为民企百强的巨大变化。
7: 对，大家好，我是周海江，来自江苏无锡红豆集团。红豆集团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就是我们民企的最大的机遇。我们积极响应啊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联合了中柬两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共建西港特区。我们目前入驻了有来自于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170家，解决了就业要将近3万人，所以当地啊人民啊这个非常拥护啊支持我们，称赞我们的特区啊是他们的金饭碗，这个也被誉为啊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8: 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的我热泪盈眶。通过周海江主席的介绍，西港特区为世界所熟知。作为开发建设西港特区的一员，我亲历了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9: 小叶，该睡觉了。
2: 爸爸，我睡不着，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9: 好啊。古时候有个男子出征，他的家人日夜盼着他早点回来，妻子就在村口的树下等啊等，可等来的却是丈夫战死疆场的消息。她哭得肝肠寸断，最后气血而死。
2: 太伤心了。
9: 就在她哭泣过的地方，那棵树上忽然就长出了红色的荚果，满树都是晶莹鲜红的果子，据说那就是亲人思念的血泪凝结成的。 人们就管这种红色的果子叫红豆。
2: 哦，我知道了，爸爸叫我背诵王维写的《相思》，说的就是红豆吧？
9: 嗯，小月就是聪明。红豆生南国，
2: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爸爸，我背的对吧？
9: 小月真乖，对，对，睡吧。
8: 我的父亲是红豆集团的老员工，那时候的红豆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团创始人周海江凭借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干劲儿，成就了乡镇企业代表红豆集团的异军突起。父亲退休的那一天，也正是我进入红豆集团的日子。现在，我也是那棵高大的红豆树上一粒红红的果子了。
10: 对集团来说，主导开发建设西港特区项目，投资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
11: 是啊，我先前企划的项目经过论证，是有广阔的前景。贸然去投资西港特区项目，也许效益没那么好，所以我建议慎重。
12: 说得对，对于我们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在管理和人力上，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点仓促上马，我们不能打无把握之战。
13: 是存在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10: 项目需要反复论证一下，再下结论不迟啊。
14: 可是时间上有要求啊，现在不做出决定，恐怕会错失机会啊。
13: 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格局，大格局很重要。
10: 我赞成，叫世界认识红豆，不能是一句空话。
13: 那按你这么说，
15: 是听过啊？
16: 我认为这时间需要时间。哦，
17: 对，
18: 都讲完了。你们所说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我认为，联合中国和柬埔寨的企业共同开发建设，我们的经验的确不足。但是西港特区项目不单单是企业的合作项目，红豆代表着中国企业，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企业应该有这种荣誉意识和责任担当。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站出来。
13: 嗯，我赞成周主席的意见。
10: 可是需要选派什么样的团队进军西港特区呢？
18: 三点：能吃苦，善开发，守规矩。大家呢可以毛遂自荐，也。

0: 姐姐，步行可别逞能啊！虽然是切磋技艺，但是拳脚也无情啊！
1: 你出手吧！
2: 妈妈加油啊！妈妈加油！
0: 行吧。
1: 妈妈加油！
3: 这女的和男的打，能行吗？
0: 哎呀，说不定你看这架势。 姐姐，厉害啊！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承让了，练跆拳道，我是业余的。妈妈，电话。好嘞。喂，什么？啊，叫我马上去集团，有特殊任务，大家都推荐我去西港特区。
4: 喂，喂，在得到集团的任命之初，我是有过犹豫的。记得那天，
5: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味道特别香，
4: 香的我舌头都滋滋颤歌呢。哎呦，
5: 托托，你看看爸爸包的。
4: 那才是正宗的无锡小馄饨。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最精神，爸爸包的垂头丧气。
5: 嘿，你个臭小子，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是吧？爸爸包的小馄饨，从味道上讲，那也是不输给你妈妈的。
4: 嘿，那你也比不了，我妈可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打得过教练，下得住流氓。<笑>
0: 这孩子油嘴滑舌。
4: 妈妈，你又要出远门了吗？
0: 我的好外孙啊，你怎么知道的？
4: 外公，我妈每次要出门之前都来顿丰盛的大餐。妈，这次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0: 妈妈要去柬埔寨。
4: 柬埔寨？
5: 那个寨子一定很大吧？图图啊！哎，柬埔寨啊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中南半岛。哦，
0: 妈妈，你会想我和爸爸吗？还有外公，他身体不好。
5: 哎，我没事，我没事。
0: 图图，
4: 嗯，
0: 老公。
4: 图图，妈妈想你们。等妈妈在柬埔寨那边忙得差不多了，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小月，你过来。啊。柬埔寨很艰苦，工期又长，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哎呀，老公，不是说好了吗？出征前不许扯后腿。
6: 可是，我最放不下的是爸爸的病。医生说，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小月呀，你放心吧，爸的病啊，还能对付。 国家富强，企业才能兴旺，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杆做人，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啊！到那儿啊，常给我发点照片，我也看看咱们红豆的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结出的丰硕果实。

0: 太兴奋了，太高兴了！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到站柬埔寨，有好吃的、好玩的。小伙子们，你们要瞪大眼睛啊！听说当地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
1: 哎，戴小雨，有漂亮的姑娘也晚了呀。咱们这里啊，就夏天是单身狗，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3: 是啊。
0: 哎，夏天。

0: 高个，回头率100%。
1: 小雨姐
0: 啊，
1: 你可别拿我逗闷子了，在这儿啊，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啊？哎，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除夕夜，我妈和我奶逼着我搬着一个荤油坛子，哎，你们知道吗？
0: 啊，
1: 黑龙江漠河，-30多度，叫我抱着坛子满院子跑啊！
0: 搬荤油坛子干嘛？
1: 我奶说那叫冻荤。哎呦，你们说这有意思吧？
0: 哎呀，太逗了吧！你们东北好多小伙子都抱过荤油坛子吧？
2: 啊！去！
3: 戴小雨是我的助理，通晓多种语言。来到柬埔寨以后才发现，这里的环境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0: 时姐姐生了我的气啊！哎呦，这是天上下开水的节奏啊，把我热心的小火苗瞬间浇灭了。小女子不该不听劝啊！月姐，有后悔药吗？快给我吃两颗。
1: 晚了，死丫头，是不是男朋友反对你来呀？
0: 哦，我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柬埔寨这么不简单啊？
1: 行，那明天你就坐飞机回去呗。
0: 不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宁折不弯。我戴小雨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出色完成任务。
1: 你呀。柬埔寨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特区所在的11.13平方公里的原始土地分属于300多个地主，这些都需要西港特区的建设者们挨家串户谈判，一户一户仔细丈量面积。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考验耐性耐心。小雨，他们说什么呢？
0: 他们说咱们是骗子，怀疑咱们做了手脚。
1: 骗子？什么意思？叫他们出一个代表来谈。
0: 好的。
2: 姐姐，Ska song Ska，
3: 那点奥克林爱接了怎么能摸你眼睛摸一圈？姐，把身体面把你还爱爱皮阿皮阿曼给我们扛背呢？
4: 那不爱呢？不然我不过能给个我种来呢？不爱包安，不爱，不然能给了我们那个马克，他们还带一样那边刀。
1: 他们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测量仪器上动了手脚。我去跟他解释，我们这是最先进的 GPS 测量仪。
3: 不要看面把你还爱戴，我把高瓦温来不赢，不然就我把高 GPS 来接了门炮。
4: 那不爱呢？不然我不高能给个我种来呢？不爱包安，不爱，不然能给了我们那个马克，他们还带一样那边刀。
0: 他们说这个东西里有邪恶的魔法，把他们的土地变小了。哎呀，
5: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胡搅蛮缠怎么翻译啊？哎，翻译给他们。
1: 小雨，
0: 哎，
1: 你问他们怎么测量，他们才能相信。
0: 好的。
3: 打不赢，不然我把高矮都挖完，得那点阿克内就。
4: 那ประมาณบอกปุยงแต่ว่าเป็นไปทำเธอมาถึงจังหวัดมีคำตกเย็น
0: 他们说了用尺子量就用这种皮尺，这个萨利亚老人自己拿尺子才放心。
5: 嘿，放着先进的仪器不用，非得费事用尺子量，这不成心捣乱吗？
1: 好，戴小雨，你翻译给他们，就按照他们觉得公平的不能作假的尺子量。
0: 好的。
3: จ้าอีจังทวีตามสมนุนปูระบบเนี่ยเดี๋ยวอักเนียจ้ะปลาไม้วะ
4: รอนะรอนะบองปูเนยบองปูนบองปูเนยจุนจิตจันโยผมตามสมนาให้บองปูนจุนจิตจันเกยโยผมหายบองปูน
0: 月姐他们同意了，他们很高兴。
1: 哎呀，那就好，我们加班加点，把每户的土地丈量仔细，直到他们确认签字。
5: 哎呀，我真是服了优了。这么落后的办法，他们还欢呼雀跃的。
1: 对于当地人提出的要求，明知道不合理，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为了尽快完成前期的开发工作，工作人员老早就起来吃早饭，然后坐上皮卡车赶赴现场。
0: 皮卡车在外面等着呢。
5: 哎呀，小雨姐，我在河西湾啊。
0: 来不及了，拿两个包子，赶紧出发。
5: 好嘞。
0: 快点。
5: 哎。
6: 拜望公啊，一个拜望公，大鹏啊呀，是哪个？
1: 哎，夏天
5: 啊，
1: 以后早餐时间要及时起来，在工地现场工作一天。不吃早餐肯定盯不住啊。
5: 知道了。哎，这地方太燥热了，40度的高温，浑身汗津津的，晚上睡不好。
1: 夏天，给你个重大任务
5: 啊，
1: 你想办法攻克呀。
5: 谢谢经理的信任和提拔。
1: 其实也不是啥大事，这四月的天气太热了，咱们工作的女同志不敢喝水呀，这工地也不好找厕所。听说你办法多，绰号智多星，想个法子呗。
5: 啊，这就是重要任务啊。
0: 哎，这可是艰巨的任务，来，大家给夏天点鼓励。
7: 就靠你了，这任务交给你了，就靠你了。
5: 哎呀，这破路也太颠了，得俩包子这么一颠簸，算是白吃了。
7: 还想着吃呢？瞧不着！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8: 老乡的牛横在了路上。
7: 乔布朗，
5: 哎，嗨，又是那个难缠的萨利亚。哎，我说老婆，把你的牛往边上赶一赶，别挡路啊。
1: 夏天，注意态度，你看，老人家过来了。
4: 奶，美国克牛嘛，约得跑，把兰干么牛我不爱呢，我陪到美国克牛，那把身体背的干么，面色撇阿老。不爱能头伤，等下头伤来开卡，头伤来人头伤。
5: 哎，他说什么呢？
0: 他说他家的母牛怀了牛犊，刚才这皮卡车动了牛的胎气，如果生下的小牛不健康，要找咱们赔偿。他还说了，夏天你态度不好，影响了母牛的情绪。
5: 嘿，这老撒头，他们家的牛就那么娇气啊？哼，只顾母牛的情绪，不顾我的情绪啊？看见没，碰瓷儿的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 好了，夏天，少说两句吧。
0: 大家下车，我们步行过去。
7: 好，
9: 下车，下车。
0: 走，快点。
4: 等，都慢慢的，等，慢慢的，闭目安呀，等。
0: 哎呀，老人家让我们快走呢，快走吧，快走吧。
7: 走了。
0: 你们知道吗？这西哈努克省布腾村啊，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生活清苦，勉强温饱。这里的村民全年的收入就只够买一头牛，这怀了牛犊的母牛对他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了。
5: 哦，是这样啊，忙活一年到头就够买一头牛啊。
0: 所以说这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做通工作，一起合作发展呀。
5: 江经理，我明白了，我会多一点耐心的。
0: 我可不信啊，就夏天那火爆脾气，一旦爆发起来，谁按得住？
5: 去。
1: 夏天的脾气还真被戴小雨说中了，不久就在测量土地的时候发生了冲突。

0: 哎，对对，
1: 哎、老婆，
0: 哇，怎么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0: 哇，
1: 你别妨碍我们正常工作行不行啊？
0: 没懂的，
1: 你说了半天了，我们要凉的，行了，别挡着我们。哎呀，哎，小雨姐，小雨姐，你快来
2: 啊！来了来了、
1: 哎，我真是被这个老撒头搞得叔可忍，婶不能忍了。他嘟嘟囔囔的话我也听不懂，哎、这一块地。反复的测量来测量去，非要测量多少次啊？你看看，你看看
2: 啊，
1: 他伸那个三个手指头，是不是要测量三次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我没动，我没动，没动，没动。
2: 哎，行啊，夏天，李姐的意思相当对啊。萨利亚呀、啊，坚持要测量三次，三次一样才行。
1: 哎呀，你跟他翻译翻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能蹬鼻子上脸，我们这都测量了两遍了，为什么非要为难我们呀？啊？
2: 啊？
1: 你不翻译是吧？我来说。哎哎，老伯啊，鼻子，鼻子在这儿，这是脸，不能蹬鼻子上脸，不能上脸，知不知道？
3: 夏天，注意态度。
0: 奶奶，可用撇波你哎呀，可用嘛？你面目抹的可能碰，等哎。ก้อนใสขยมไปเนี่ยสุดแต่สะอาดสะอาดให้บาสินจิบัวลูกไอ้น้องคว้าตุ่มหมได้ขยมทั่วขยมโคตรขาดคลังนี่ขยม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วโยบานแต่ตัวมันบ้านจะได้ขาด
3: 小雨他说什么呢
2: 他说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的人你要缩减他的土地面积破坏他的幸福他是不能答应的
1: 嘿得寸还进尺了
3: 好了好了小雨
2: 嗯
3: 你跟老人家说劳动者最理解幸福。您说的很对祝福您的女儿。您说测量几遍我们就测量几遍。小雨告诉他
2: ,OK。老翁
0: 爸
4: 老翁你也到呢准备公司来了吧老翁。老翁他哇不满当用个哇不满当。
0: 你真满头老你真得别头。
2: 得 ,OK 了。他同意了
3: 太好了
5: 得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这还不断重复工作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了就这个老撒头闺女肯定嫁不出去哼谁摊上这样的老丈人不得吓跑了呀
3: 好了夏天只要能够赢得柬埔寨老百姓的信任我们耗费点时间和精力也是值得的。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拉倒吧还比如茅台哼喝不起
3: 哎我看这个提议不错咱们可以跟当地的村民搞个联欢活动增加沟通增进了解增强友谊呀还可以互相学习各方的语言呢
2: 好的哎呀我这个翻译当的呀费口水哎呀都渴死我了我都不敢多喝水就是呀夏天你这个厕所研究的怎么样了呀
6: 就是
2: 怎么样了夏天
5: 你们不说我都快忘了我的厕所研究成功了
3: 哎我就说夏天有办法嘛
2: 是
5: 来来来大家过来看看啊
2: 哎快快快
3: 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
5: 好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这个厕所呢就是用床单改的
2: 床
5: 四个角我缝了桶啊这样把四根木棍往里一安哎然后往地下一插嘿我这里啊还预备了一把小铁锹
2: 什么呀
5: 在里面挖个坑需要多深就挖多深哎小雨姐
2: 啊
5: 你去里面蹲蹲看怎么样
2: 啊为什么是我
5: 你喝水最多上厕所就最勤呗
2: 那好吧我试试啊我还是第一次当厕所模特呢、哎、
5: 小雨姐
1: 不不不
5: 厕模啊是不是往里一蹲周围风景很好啊
2: 嘿你还别说啊这是世界上最别致的厕所了用完随时迁移这叫移动的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一集。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来测试它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1: 你的科技含量，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2: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1: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0: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

0: 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0: 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7: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9: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7: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0: 建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总。

0: 织部经理王晶。
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极品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5: 坐好。
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种子灰布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9: 顶住，
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六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六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六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5: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三二一，点火！
20: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2: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

0: 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1: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1: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3: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

0: 房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2: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4: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3: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4: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5: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4: 顶住顶住顶住，
3: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5: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3: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2: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
0: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8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 利米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弗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球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六分钟，当时葡萄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一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1: 70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1/8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0: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9: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8: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10: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8: 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11: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8: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三场，其中后两场被缓期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

0: 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1: What's really is bad about that situation can be that it will be over United.
2: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1: That will hang in the balance.
0: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六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六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3: 当地时间六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4: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六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 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董州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此刻我们继续来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9.4早知道，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3度。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方面的最新动向啊，尤其是关注到的是这个超强台风八威方面的情况。目前呢，超强台风八威啊，仍然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啊，是达到了最高级别。那它的这个整体的强度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属于这个超强台风级。那目前呢，这个台风八威啊，是朝着这个西北的方向啊，匀速的前进啊，大约呢，它的移速是每小时啊，差不多是27公里左右啊。那基本上呢，它在昨天一天都是在维持这样的速度在行进着。目前呢，这个台风八威呢，是处在这个太平洋的洋面上啊，那距离我们国家的这个台风啊，48小时的警戒线啊，还有一段距离。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势来预测哈，那台风八威呢，很有可能会在这个11号啊，也就是这个本周六的这个早间时段，将会进入到这个我国的领海基线范围前后啊。按照目前的这个路径来判断呢，八威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越过钓鱼岛之后啊，那影响啊，最终呢是在这个浙江一带的沿海登陆。不过呢，这距离还远，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它的路径啊还有不确定性啊。可以显见的是，本周末啊，这个大风也好啊，包括这个降雨也好啊，可能呢这个离我们啊就会影响我们，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啊。9.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是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此前啊被大家呢所看到过的这件事儿，网上呢有人也是关注到啊，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所举办的艺术展上，一款文物是吧，国家一级文物，是永乐年间的啊，是明朝的这个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展柜的这个里面啊，在这个菩萨像上居然能看见啊，一些这个 TCL 什么电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字样啊，因此有人质疑这个文物造假这种情况。那根据这个澎湃新闻的报道啊，包括此前也有这个网友呢是猜测说这个啊其实很有可能是报纸。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保护文物的技术呢不像现在这么先进，那有的时候呢把这个佛像包起来基本上就是用报纸，那报纸包起来之后呢，那可能上面的这个油墨的这个字啊就会转印到这个文物上面，那又不好呢对它来进行这个抹除，这个刷除啊，那样的话会对文物造成损坏，所以说这个字儿可能就是这样了。那事实上确实也是如此，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啊，那是在这个当时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啊，那这尊菩萨像啊是封底是出现了损坏，为了防止里面的物品啊是掉落，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呢这个持有佛像的这个僧人是用报纸啊把这个佛像呢给包起来，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了这个印字儿的这个情况啊。通常情况下，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佛像里面啊，它不会是空心的，里面会有一些香灰啊、百香啊，有一些还有的会有这个经书啊、宝石啊、等等啊，所以说呢，这必须得给它包起来，不然的话呢，里边啊就会里面的东西可能就会散逸了。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其实啊，这之所以会很有人关注这件事情，一方面啊，是大家呢对于这个文物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对于这些东西啊，现在呢非常的关注，因为啊，有的时候文物背后所代表的这个文化的价值啊，那是无价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啊，有关于文物的这些事情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这一些新闻，确实也还不少啊。比如说呢，像是前段时间马未都的这个官复这博物馆啊，也是出现了这个佛像事件。当时呢，由马未都所创办的这个博物馆呢，展出的一座古代铜锣汉像，那被网友质疑说是和2000年在海口啊丢失的一座这个佛像啊，一座佛像呢是很相似啊，因此呢引发了这个网络争议。那么当时呢，这个对此啊，这个官复博物馆呢也是进行了这个回复啊，说这尊佛像是在2025年啊厦门分馆筹办期间啊，在厦门白鹭洲古玩城合法购得的，当时的卖家来路啊，保证来路清晰。博物馆呢也是经过半年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个失窃的记录，所以呢就运回了北京啊，到这儿啊也是展出了。那马未都也是公开对此回应说，两尊佛像呢在尺寸啊，包括细节方面啊，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差异啊，而且呢失窃的这个佛像是2021年才录入被盗文物平台，时间跨度很大，不能够仅凭这个照片来定论啊。那目前的博物馆方面也是对于这件事件啊进行了上报，那并且呢申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进行勘验测定。海口市文体旅局警方目前呢也是已经介入，组织专家进行实地比对和鉴定啊。那目前呢这个佛像仍然是在这个官复博物馆啊正常的展出，现场呢也放置了官方声明在说明情况，等待最终的权威的鉴定结果。马未都方面对此也表示，文物属于国家和历史，博物馆只是文物的守护和展示者，如果说哈，那这个最终鉴定为失窃文物，博物馆方面呢将会依法依规来配合归还啊。如果说不是同一件的话，那也希望也期待着官方公布鉴定依据来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四十四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啊，那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提醒大家，在晋江罗山街道全安路设马路设电红绿灯路口往这个市医院的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现场车流量很大啊。这个全安路因设马路这个交叉路口啊，在往这个市医院的方向啊，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请各位注意。那么另外呢，罗山街道全安路这个设马路哈，设电这个灯控路口，同样的这个路口啊，也有栈道施工。那路面上呢，可以说又有施工，又有车辆故障啊，所以说这块挺堵的，请大家注意啊。那另外呢，世纪大道三创园路段往安海方向啊，也有这个栈道施工，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啊。三创园路段，世纪大道三创园路段往安海方向右侧第一车道也有栈道施工啊。

takes me home。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么早间时段啊，这个央广的新闻啊也在讨论啊，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啊，对于美国队的这张红牌。那这张红牌啊被暂缓执行啊，这一点呢确实也是引来了这个各方的这个质疑啊。因为按照这个正常情况下啊，这如果说你要是在淘汰赛阶段这领了红牌的话，那基本上下一场呢是要禁赛一场的。那巴洛贡呢作为这个美国队的这个前锋啊，可以说他对于美国队的这个进攻端意义非常重大。所以说啊，关键是呢，这个是特朗普是吧？据说是特朗普给这个国际足联打完电话以后，哎，然后呢，这个巴洛贡这个红牌就被执行了缓刑。所以说这件事情啊，也是确实，这个引来了很多的不满。尽管说国际足联包括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都是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啊，说明啊这个事儿是他们独立做出的，这个独立做出的决定。但是啊，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备受质疑的是啊，就是第一是吧，这个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按规则就是这样，对吧？这个规则的白纸黑字的写在这儿，不能因为某个国家或者是某个球员他就能够赦免，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点让人觉得怎么说呢，非常这个非常不理解的一个举动。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欧洲足联啊，是吧，这个欧足联的这元老级的人物普拉蒂尼啊，对此呢确实就是非常的，也是发表了对此非常不满的和质疑的言论啊。那确实因为接下来美国队要对阵的是这个欧足联的球队啊，比利时队，所以说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确实也是让人非常无奈。欧足联表示啊，说足球和其他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透明的比赛基础。红牌罚下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这并非可以自由裁量，也不需要这个主管部门的批准，这是规则当中明确规定的原则，不能有例外。那更何况是比赛进行当中，其他多名队员都曾遭遇类似情况，并按时服完停赛期的情况之下。所以欧足联最后这一句话盖棺定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啊。所以说那对于这个比利时队来讲啊，那可能我相信啊，到了此时此刻啊，大家啊都希望他能够硬气一点啊，把这个美国队给赢下来，这样的话啊也算得上是给这个这足球的这个规则啊好好的出了一口气吧。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关于这个世界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早间时段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这个牙牙对决啊。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着梅里诺那在这个补时阶段的这个一记进球啊，是战胜了葡萄牙队。那 C 罗啊，这场比赛之后呢，可以说呢也就此呢告别了世界杯，那不知道是不是也会就此淡出赛场。不过呢，在场上怎么说呢，对于这 C 罗的表现啊，确实各方呢有自己的评价。有的这个网友啊，对于 C 罗能够六战世界杯，那确实呢是非常的钦佩。但是呢，就单场比赛而言，或者说就本届世界杯上 C 罗对球队的贡献而言，有很多的球迷呢也是对于 C 罗啊充满了非议啊。那表示说特别是在这场比赛，有人这个评论啊，可以说非常的这怎么说呢，非常的这个刺耳啊，咱也说不上，因为毕竟比赛没看，咱说不上啊是准确还是不准确。这网友评论他说啊，这个反击过程当中啊， C 罗呢他的这个传球啊，这没有向前推进啊，反而是一直向后。那从这个整体数据来看啊，那这是在这个本场比赛当中，那 C 罗啊，总推进距离啊是-5.7米啊。意味着说 C 罗的传球呢更多的是回传，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葡萄牙队整体进攻是不是会对此有影响。不过呢，在比赛当中啊，其实我也看到啊，从这个这一些这个集锦画面当中也看到 C 罗呢也是有几次非常不错的这个进攻机会啊。那确实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个 C 罗来说啊，不管怎么讲，他也是刷新了很多的记录。那他呢，也是成为了6届世界杯哈，每届都进球的第一人。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接下来是吧？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比利时和美国的这场比赛就将开始了。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啊，这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啊？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啊，那基本上呢，各支球队的1/8决赛啊，已经是差不多结束了。今天过后呢，还有明天2场比赛，那1/8决赛呢，就最后啊尘埃落幕啊。目前呢，已经确认的接下来的这个8进4的这个对阵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是法国对摩洛哥，作为这个夺冠的大热门啊，法国队呢在前2场比赛应该说都是展示出了非常不错的实力，特别是上一场对阵巴拉圭，尽管说啊面对对手的这个野蛮而粗野的比赛球风，法国队呢仍然是啊获胜啊，在常规时间内获胜，非常的厉害。那除此之外呢，西班牙那在今天的比赛获胜之后，他们接下来对手呢将会是比利时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胜者了。挪威对阵英格兰，那挪威队呢也是淘汰了5星巴西，而英格兰队呢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哈，可以说也是两支球队呢都非常的有实力啊。哈兰德呢确实在场上感觉真的是一往无前啊。7:53，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也呢和大家呢在稍后时段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早知道此时刻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请大家注意啊，在新唐街道晋西路郑荣府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2车事故啊。新唐街道晋西路郑荣府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2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右侧第2车道，那现场的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那么在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稍后见。

科普是我卡五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咱热人啊是离未开黄信，但真侪人唔知影说黄信你来用打啊，吹骨较久也未抽筋，但是你只要方法用对了，咱体感啊瞬间降几落度来。今日咱就来讲一个黄信降温的原理以及一个适应的撇步。首先，咱来讲一个零知识：普通的黄信根本无法降低室温，空调伊是靠节能节来转移热量，那吹出来伊是冷气。你黄信哈，只是加紧空气的流动，伊最后空气的温度并无变化。那怎啊吹起来，咱会感觉秋凊啊？原理也简单，就是初中物理读到的蒸发吸热，咱皮肤会流汗，那黄线加速空气流动，会快速的将这汗带走。那汗蒸发了，同时也吸走皮肤表面的热量，咱这个体感会感觉秋凊。另外呢，贴近皮肤的空气会有体温加热，那黄线可以将这层热空气吹散，让咱的身体散热更加顺畅，自然也感觉秋凊。那黄线来用到啊，还会省空调的电费。美国能源部建议说，说空调开的当时啊，咱就开黄扇，这个体感温度可以降低两度左右。那当时这个是做将空调调高一两度，比秋凊佫省电，真的是一兼二顾，忙大佫兼水库。那唔用空调呢，讲啦开黄扇也可以快速的降温，但是关键啊，就卡到所在，将黄扇这个头呢啊，吹向窗啊外，向外吹，那距离窗啊啊半米至两米哈，这个效果是第好的。根据壁炉里效应，开黄扇迄个所在啊，空气流速比较紧，压强水，那室内的空气会去吸出去。同时，咱再个开对面的窗啊，那室外吼，即个清风啊，就可以快速的补入来，整个房间就变得也秋凊。当然，咱要注意了吼，那即个方法啊，只适合室外温度比室内较低的时阵。那真侪人好奇咯，空调扇是毋是就是空调加黄扇啊？其实伊也是节能啊，原理也简单，就是黄扇水面加水还是加冰晶，那风经过低温的水还是冰晶的时阵啊，就变成清风。那厝内若无空调扇，伫普通的黄扇水面开一瓶清水还是开一块冰啊，几乎效果是相同的。最后要提醒咱所有朋友啊，热浪风湿也重要，唔通为了省电啊吼，你是冻得高温，这个空调该开就得开，因为健康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用到黄扇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下一期再会。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不间断的时候了，
4: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03，转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26度到33度啊。